香，真香，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早晚都喝，怎么喝都不腻，喝得健康，身体倍儿棒。为什么这么多叔叔阿姨一喝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就爱上呢？因为它是用11种道地的食材铁锅炒熟，传统石磨磨出来的超细粉，一冲即化，满口醇香，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再配上核桃、山药，都是非常好的养生食材。早上冲一碗，比白粥咸菜有营养，比油炸早餐健康好几倍，老人孩子都爱喝。市场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人呢一囤就是10桶20桶，你也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400-710-5500，400-710-5500。年龄大了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包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早晚来一碗，营养全都补满。你去超市看一看，光买一斤核桃、一斤黑桑葚，哪个不要几十块？现在这一桶磨好的超细粉，11种好食材全配齐了，一大桶才29块9，比喝碗白粥、买杯豆浆都划算。趁今天活动价，赶紧给家里多囤几桶，天天早上喝一碗啊，全家人都可以养身体。错过今天，可就要恢复原价喽。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

0: 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还在遗憾没中签2026南京马拉松？机会来了，星源基金13周年专属福利，星源基金持有人即可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南马赞助商特邀名额，更有南马精美周边等你来拿。活动火热进行中，关注星源基金微信公众号获取抽奖链接。基金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8: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9: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加班回家，钥匙还没插进锁孔，就听见门那边尾巴扫过地板的声响。他不会说话，但是你懂，你就是他的全世界。在他十几年的生命中，你总想给他更好的生活，让他吃得更健康，玩得更开心，出门更安全。这些关于爱的细节，我们都放在心上。江苏广播全新宠物节目《荔枝宠物家》温暖上线。

端、云听、喜马拉雅客户端只能收听到啊10点到11点这个时段的故事直通车。那么10点到11点呢，我们依然会邀请到嘉宾，不过我们的重点呢转向视频，嘉宾同屏他的电脑跟大家边看盘边解盘，这个时候看更有意义，视频直播我们只能在大蓝鲸上实现哈，所以也欢迎大家在大蓝鲸上收听收看我们的故事直通车节目。昨天9月17号美联储的加息靴子落地，对吧， A 股市场的主线也不清晰啊，走出了电风扇的行情，题材概念是多数走低的，全市下跌超过2800只个股啊，涨跌中位数是下跌 0.08%。盘面上多空博弈也是很剧烈的，三大指数全天后这个冲高回落，集体收跌。截至收盘，上证指数跌0.41%，深证成指跌0.33%，创业板指跌0.4%，科创50指数跌0.61%，沪深两市成交额1.82万亿元啊，较上一个交易日啊也是有所缩量。那么摩根士丹利表示，美联储鹰派加息叠加高油价带来的风险正在加剧对亚洲及新兴市场股市的冲击，未来几周市场会再次回调的可能性正在上升。不过中信建投认为 A 股定价核心还取决于国内的基本面和政策环境，美联储加息仅带来阶段性的情绪冲击，不会改变中期震荡修复的趋势。板块方面，种业、转基因、粮食种植等农业概念全线大涨，万象德农、敦煌种业、金建米业等多股涨停，四杠、零抢手、减速器等人形机器人概念反弹，君盛电子、北特科技涨停，汽车整车、汽车零部件概念反弹，众泰汽车、安凯客车等涨停， mRNA 概念、 CRO、 创新药、 AI 医疗等医药概念全天强势，金石亚药、百花医药等多股涨停， AI 漫剧、传媒、 AI 影视概念反弹，内蒙新华涨停，还有风电设备、海上风电概念午后拉升，西华科技涨停，大消费、房地产、豆包手机、无人驾驶概念表现强势。跌幅方面，黄金、白银、小金属概念全线走低，山东黄金、盛达资源跌超 6%， PTFE 还有富铜板、电子布、铜箔等 PCB 产业链集体回调，南亚新材、华正新材、威尔高等多股跌超 7%。 那么卫星通信、

0: 今天是录播节目啊，没有什么太多实盘的内容，我们今天呢就把干货都往前怼一怼啊。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来邀请到的是银泰证券的总部的首席投资顾问刘世清刘总来跟我们一起进行分享。刘总上午好。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那么刘总，我们看到昨天的市场啊，其实依然是一个量能萎缩的状态，对吧？热点上也乏善可陈，就是种业，对吧？又是站在了地理的一个现状，哈哈。这个涨跌家数呢来看也是涨跌互现的。那么您觉得哈，就是这个趋势上您是怎么看的？
1: 从趋势我觉得还是偏震荡吧，这个
0: 还是偏震荡。
1: 咱们无论是深成指还是这个创业板指数、上证指数，目前来看总体来看还是在左侧，就是它并没有走出下降通道啊，这个趋势来。还采取一个震荡的方式，但是目前这种态势呢也有好的地方，就第一，目前没有创新低，七月底的那个位置有个新的低点啊，我们把它认为是左脚的话，现在这个位置横盘震荡，再加上这个周三出了一个中阳线啊，昨天一个在五天线之上的震荡，相对来说还算比较正常。关键是这个位置呢，如果说想走出下降通道来，或者说想把这个右脚做出来出现这个上涨的话，有两种方式。第一个呢，就是说突破上边的均线压力啊，看这个周三周四基本上打的均线压力就开始这个震荡了，是吧？热点就开始又开始分化了啊。就刚才您说的种业呢，在这个科技股下跌的时候，它连跌了四天之后开始反弹了，是吧？看这个资金的跷跷板的效应啊，大概这么个逻辑。所以这个位置我觉得一方面要不就横盘横出来横几天，把这个下跌通道横出来，要么就是连续大阳线，连续拉大阳线，这个把这个下降的这种趋势或横盘震荡趋势来扭转过来。目前来看第二种可能比较难，是吧？
0: 是。一直也没有等到这个量能的一个有效放大，对吧？是的，这个最起码得过2.5到3万亿左右吧，啊，才感觉才有这个可能，啊，那刘总，那对于我们看到啊，近期的这些板块上来说，您是会比较关注哪一些？相对来说，会给予更多的目光。
1: 目前来看，我觉得它是以科技股为主吧。因为呢，就是第一方面就是科技趋势也好，业绩的这个驱动逻辑也好，基本上还是围绕在就是原来以 AI 为主的，比方说光通信啊，半导体啊，半导体设备和材料，这三大块啊，基本上围绕这个东西来这个来运作也好，或者来叙事来说话也好，这个讲故事也好，基本上也是这个逻辑。另外呢，就是说，看后面再慢慢走的话，又开始到9、10月份又开始这个，三季报了，是吧？这个，那么你业绩驱动这个事儿，如果说。

先来看到电子布的价格持续的推升，市场供需格局偏紧，行业高景气度还是有望持续的。那么根据报道，电子布市场延续了涨价态势。卓创资讯九月的最新数据显示，近期呢国内电子纱市场主流产品 G75 以及7628电子布价格涨幅明显，多数厂商针对于部分高端型号的电子纱价格提涨幅度是进一步加大。九月四号到十号，电子纱 G75 主流市场成交价在每吨22800元到每吨24000元不等，成交的均价大概在23137.5元每吨上下。那么较上一周的均价上涨3.35%。7628的电子布啊，这个成交价格啊是在每米11.5元到每米12.1元不等，部分中小客户及新订单的提货价格是较高的。那也有公司表示哈，电子布涨价的核心原因还是 AI 带动着需求的升级，而有效供给扩张并没有及时的跟上。高端 AI 服务器 PCB 层数增加，单台的电子布用量啊和以前比翻了3到5倍。厂商又把设备资金这些资源向薄布还有低介电布这些高附加值产品去倾斜。那普通的电子布现在供需也紧张了啊，也受到挤压了。那么从供给释放节奏来看，电子布市场偏紧的状态短期内还会持续。那么展望后市呢，电子纱和电子布的需求缺口还在延续，加上库存处在一个极低的位置，九月初两类产品已经再度启动了一轮上调，新报价的实际落地情况还有待跟踪观察。华安证券表示呢，整体来看短期产能瓶颈难以快速突破，电子纱电子布供需紧平衡格局或将维持，价格上行态势有望延续。中国银河证券指出，从产业层面来看，市场信息显示 AI 服务器等算力需求扩张正在推动电子布行业进入新一轮的景气周期。好，这是跟大家一块来首先关注到的啊，这个关于 AI 对吧啊，我们这个电子布啊，这个相关的一个情况啊，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全球的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发售了啊，那么其实我们也有嘉宾，这个近期也已经把这个

0: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数据啊，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好，所以呢，资金，我前面还是跟大家就说啊，就是科技这个方向呢，其实决定了市场的主导权。如果科技一直在休息，你指望大盘往上走的难度是很高的啊。但是今天呢，你看科技只要一活跃，指数马上就翻红啊，这也是我们前面一直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根据我们中报， 一家公司一家公司读下来，一个行业一个行业看下来，我们整体的感觉就是科技股的盈利优势还在不断的扩大啊。未来两年呢，整个科技赛道这个方向上啊，它的这个相较于它的盈利增长和估值匹配度呢， 还是OK的。 所以我们觉得没有必要过度的因为两个月的调整就完全的去看空科技。那相反啊，前期因为这个科技股调整所带来的一些比如说微盘啊，农业啊，
1: 包括很多其他的一些方向啊，在这个主线倒下的时候，可能其他方向啊，这个这几个月呢，相对来比较活跃。这个时候就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一旦主线回归，成交量是有限的，那么资金必然会被抽血。所以那些啊基本面没有那么强，但是反弹了两个月的方向，可能在今天或接下来的这个行情中，它的压力反而会比较大啊，它会面临被市场抽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是我们讲今天市场盘面很割裂的这样的一个
2: 表现的一个底层的逻辑啊，我这一块关于市场观点就分享这么多。好的，那么基于刚才这个薛总您的这样的一些判断，就是我们认为当下市场是一个震荡，但是我们坚定的认为还是看好未来的行情，尤其是一些有基本面的。那么最后薛总是不是就当下大家可以重点关注的一些方向或者是一些线索，我们再给大家稍微拎一下呢？
3: 编辑变化的企业，三是设备厂扩产向上游传导的企业。 那么国产化率和海外需求呢，也是很受到其他机构关注的。中原证券研究团队认为， AI 驱动全球存储厂商加速扩产，半导体设备供给紧张程度有望逐步提升，国产半导体设备出海有望加速，同时半导体设备国产化在持续推进，建议关注国内半导体设备以及零部件厂商的投资机会。 从科技领域配置来看，裘翔表示，在加息风险定价以后，预计科技领域机会更多集中在受益制造复杂度增加的方向，比如说光通信新技术、 PCB 先进封装等等，还有增量逻辑的方向啊，这个量增和价增，我们前两天节目讲过啊，我们这里边 重点要关注的是从零到一量增的逻辑的方向，比如说晶圆制造和燃气轮机，非机构重仓的个股可能会弹性更大。好，以上是跟大家关注到的啊，关于这个我们这个人气板块啊，这个半导体板块的相关的内容。好了，那么这是今天股市直通车跟您分享的全部内容，我是大鹏，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见。

秋天。秋季前沿推进到了四川北部、湖北的西部、河南南部到山东北部一线，而包括咱们江苏在内的南部大部分地区呢，依旧是处在夏天。按照常年气候的规律，江淮一带入秋会在九月底，咱们长江中下游呢，大多是在十月初，所以大家呢，还需要耐心的等候秋意。好，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江苏东部地区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淮北和苏南地区呢是29到30度，其他地区28度左右。最低温度，沿淮和淮北地区18到19度，其他地区呢是21到22度。我们再来看省会南京的天气，今天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温度21到29度。明天多云，21到30度，后天多云，20到29度。

0: 10月16号到18号，南京市农科所仙灵基地还将举办科技强农乐购精灵主题活动，集中展示现代农业科技新成果，设置农产品市集和向日葵花海等一些体验场景。今年秋季呢，像精灵 Star 浪漫中心，还有河西精英市场，河西精英世界啊，这两个地方将会举办20场惠农市集，方便市民就近去选购优质农产品。也就是说，我们会在市中心来设置20场惠农市集，大家呢不用到农村、到乡下去买东西了，直接在你家门口就能够买到。一个是在金陵 Style 的浪漫中心，还有一个是金陵是河西的精英世界。另外呢，还有丰收直通车啊，将会同步开通，推出了研学、采摘、民俗等一些乡村微度假产品，还有叫蟹宴厨艺比赛，就是因为金秋正好是螃蟹上市的时候嘛，所以这个时候呢会举行一个螃蟹宴厨艺比赛，万人品蟹嘉年华，古戏台惠民演出，农民趣味丰收运动会，曼城花海火锅等特色活动将会陆续举行，并且呢免费发放手绘的吃螃蟹地图，方便市民游客去打卡体验。本届嘉年华将持续开展22项系列促消费活动，涵盖农产品市集、休闲农业推介、秋季农业研学体验、听党话跟党走主题宣传、全民阅读与农业文化融合等多种形式，进一步丰富逛市集、尝美食、学科普、游乡村等乡村体验。可以说是南京市农业农村局真的是绞尽脑汁，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啊，要一方面是宣传啊南京的一些特色农产品，再有呢就是要把我们的这些农产品让更多的市民去品尝到，要把我们的南京这个一些相关的农业打卡点让咱们的市民呢去游玩啊，是想尽办法让你了解、体验、品尝。好，那也希望大家呢在9月24号啊前去高淳参加这样一个农业嘉年华的活动。另外呢在国庆期间还有一系列的活动展示，大家呢也千万不要错过了。9月15号啊，第四届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推进行动啊，在徐州举办。那么这样一个活动呢，现场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啊，我们来了解一下。
1: 此次推进行动由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主办，围绕实施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激励育种原始创新这一主题，通过开展专家解读、沙龙研讨、专题培训、田间观摩等系列活动，全面系统宣传贯彻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来自全国种业管理系统、司法机关、科研院
0: 基础。好，接下来我就带大家一起来到句容市繁中家庭农场，看看这里的农户他们的忙碌景象。
2: 我现在就在徐村草莓种植示范基地，在我身后农户们正在忙着定植草莓，再过2个多月这个棚子里就会结上红彤彤的草莓，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定植现场。
3: 修剪老叶，摆放种苗，栽苗覆土，浇灌定根水，草莓种植大棚农户们正分工协作，全方位保障种苗成活率。基地结合不同品种的生长特性，错峰开展定植作业，科学统筹种植节奏。
4: 今年种了8亩多田吧，品种主要的是笑眼、粉日、翠日、建德北路加红眼，主要还有一个黑珍珠，主要这几个品种。今年比去年要早1个多月，因为今年这个气候比去年要低一点，所以今年是8月30号我定植的笑眼，因为笑眼这个品种是早熟品种。
3: 据了解，本次提前定植的早熟草莓品种预计11月中旬可陆续成熟上市。种苗定植完成后，基地将同步开启精细化田间管护，全程保障草莓长势。
4: 就是每天要保持水分，在1个星期左右以后就要管理防病防虫。
3: 入冬后，新鲜草莓将批量上市，既能丰富市民休闲采摘、生鲜消费的选择，同时持续夯实特色富民产业，拓宽农户
5: 增特色产业在金秋绽放硕果，让乡村振兴的底色愈发鲜亮浓厚。

农业是最原始也是最有希望的行业，在城市里穿梭忙碌，让我们忘记了其实我们的主业是生活。当你来到菜市场，看到琳琅满目的农产品，听到菜贩子响亮的吆喝声，这里就是人间烟火，这里是最有生活气息的地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最具烟火气的节目《新鲜农村》，每天中午12点到1点，为您精彩。

好，听众朋友，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问问大家，你喜欢吃海鲜吗？现在呢，我们四大海域全面开捕了，哇，对于吃海鲜的朋友来说，真的是太开心了，终于迎来了开捕季啦，那么可以大快朵颐了。那什么样的海鲜是你的心头好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说一说。好，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朱兆修说啊，哎，总体来说呢，我不太喜欢吃海鲜啊。他是北方的朋友啊，他说呢，如果说喜欢的话，我喜欢吃皮皮虾，还喜欢吃什么呢？虾皮、虾酱等一些咸的海产品。哎，有的人他会觉得吃虾吃蟹比较麻烦啊，所以呢就不太喜欢吃海鲜。不知道你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呢？是怕麻烦呢，还是说那个鲜味儿就不是你喜欢的呢？皮皮虾味道不错啊，椒盐皮皮虾味道非常好。还有呢，这个虾皮虾酱啊，有时候我炒菜也是喜欢在这个汤里面放一点虾皮啊。虾酱呢，像我们这个南通地区呢会有那个麻虾酱，可能很多朋友还不知道啊，大家以后到南通去玩的话，一定要带上麻虾酱回家。这个麻虾酱啊，可以拌饭，可以呢拌面条，还可以呢用它来蘸着馒头吃啊，味道非常非常的鲜美。但这个麻虾其实它不是海鲜，它是河鲜，非常非常小小的一丢丢的那种小虾子啊，把它熬成了一种酱，但味道确实像海鲜一样的特别的鲜美。当然也有其他的一些这个虾酱啊，比如说呢像那个河豚酱啊，不知道大家吃过没有啊，同样用它来拌饭或者是做火锅调料也很好吃。再来看到黑与白在思考说，哎，我喜欢吃带鱼、黄鱼、昌边鱼、石斑鱼啊，就是那些肉厚刺儿少的我都喜欢吃，味道非常的不错，是不是啊？其实呢，像这个就是海鲜全面开捕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去尝尝梭子蟹呀。这个时候呢，螃蟹还没有完全上市呢，但梭子蟹啊已经都上市了。建议大家呢可以去买梭子蟹吃，可以把它蒸着吃啊。如果说大的饱满的，咱们就直接蒸着吃；如果呢是小一点的话，就把它切开来，然后呢用面拖蟹也好，或者呢是一些这个什么炒着吃的，吃花蟹也挺好吃的哈。再有呢就是文蛤，文蛤呢也被称为天下第一鲜啊，用文蛤呢来蒸鸡蛋，来烧汤或者炒菜，味道都是特别的鲜美浓郁的。小黄鱼我想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吃啊，特别的嫩，一定要嫩嫩的鲜鲜的才好吃啊，可以清蒸，可以呢香煎着吃。再有呢就是昌边鱼啊，昌边鱼真的是刺比较少，而且肉非常嫩的一种鱼，清蒸是味道最好的。还有呢有一些就是很多不是大众的那种海鲜啊，名字呢比较少见的啊，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南通地区的什么小眼睛鱼啦啊，这个鱼眼睛小小的，鱼也是小小的，但是吃在嘴里就特别特别的好吃。还有的名字呢我都叫不上来，我只会用方言说，但普通话我都不知道它叫什么都是那种小小的非常鲜美的一些海鲜。其实我建议大家不要买那种特别大的，大的反而肉会比较粗一点，小的反而好吃。所以呢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到沿海地区去玩啊，无论是江苏的也好或者其他地方也好，哎，到沿海地区去玩可以呢大快朵颐。好，时间关系，我们节目的上半呢就到这里。那一段歌曲之后，稍后啊，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节目。

0: 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申琪。这是一档关注三农的节目，喜欢吃的朋友，喜欢玩的朋友，不妨呢可以多多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哈。你们对农产品有什么要求呢？
1: 最好吃，
2: 好吃的，
3: 好吃的。
0: 还有呢？
1: 最地道的，
3: 要地道的。
0: 最重要的是？
1: 最绿色，
4: 没污染的，
3: 绿色的，魅力农场，
1: 魅力农场，
3: 魅力农场。

好，听众朋友，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为大家来推荐的魅力农产呢是南通的海门山羊啊，这是南通海门的国宝级的地方羊种啊，它的膻味呢相对比较轻，而且羊皮结实，羔羊呢更是这个羔羊的毛啊是做虎皮的上好原料啊，可以说是肉皮毛三用的这样的一种咱们江苏珍贵的畜禽种质资源。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和大家来聊一聊海门山羊。海门山羊呢已经成功入驻了上海餐饮市场，那现在呢又即将顺利进驻到苏州餐饮市场。那么最近老阿坝餐饮就组织他们旗下的直营门店以及很多的品牌门店的店长厨师长一起呢来到海门去实地溯源考察。50多人的考察团先后走访了长江三角洲白山羊保种繁殖研究所、海门祥荣山羊有限公司、海门山羊文化博物馆等一些地方，深入了解海门山羊的文化底蕴、品质管控体系以及全

0: 攻关，培育出全国首个小龙虾新品种盱眙一号，同时持续研发抗高温的盱眙二号，目标实现四季养虾，全年出虾。当地培育的水花苗补齐旱苗市场缺口，带动养殖户增收，产业向上游种苗环节延伸，主苗远销海南、广西、东北等地，搭建全国种苗供应网络。
1: 目前我们九月初水花苗产量应该在1000万尾左右，我们十月的话会大量上市，主要是发往广西、广东和海南地区。目前呢，我们和江苏省淡水水产研究所在培育盱眙二号，盱眙二号的特性呢，主要是抗高温，就是在高温天气下也能正常的生长，这样就可以实现四季有虾。预计2到3年内，盱眙二号新品种应该可以上市。
0: 目前，盱眙龙虾养殖面积达100万亩，年产龙虾15万吨，年交易量18万吨。盱眙龙虾连续11年位居全国地理标志产品、区域品牌、水产类榜首，获评中国百强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产业总产值达408亿元，占全省龙虾经济总产值1/3，全县近1/6人口从事龙虾相关产业，小龙虾收入占全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的 22.46%， 成为地方高质量发展、群众增收致富的金色名片。直播怀安记者报道。
2: 嗨，我是主持人申琪，你想跟着申琪下乡去吗？快成为我的好朋友吧，我的微信号是14751806060，14751806060。
3: 好，听众朋友，日前呢，2026江苏省新
4: 土特色配套商文旅农融合市集同步精彩亮相，现场汇聚了富贵山下日茶夜酒、绿皮火车、南京茶礼、南京工艺美术等极具本地特色的品牌与产品。
5: 安排跟工作人员说清楚，我们会给您最经济实惠的建议。400-710-2802，400-710-2802。
6: 在中华文明5000年养生智慧当中哈，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作为食材呢，您的脾胃一到秋冬季节就会特别喜欢它。而河南温县卢土铁棍山药之所以成为了山药里面的品质担当，是因为呢它生长在黄河与沁河交汇的冲积平原上，那这里的卢土坚硬如铁，它们扎根在这里历经风霜，形成了形如铁棍、质如铁硬的特殊品质。那不仅如此，这里的山药种植呢也是坚守着10年养地、1年种植的铁律，因为让土地休养生息，自然的这个微量元素就会沉淀下来啊，品质也会更好。
5: 可是呢，我们经常在市场上看到的菜山药或者是用车拉进城的所谓铁棍山药，你是很难直接分辨它们的一个品质的。而我们既然要吃，就得吃道地的，这就像大家知道的可以化痰理气的陈皮，肯定比普通的橘子皮价值高，对吧？今天您选择通过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来订购，我们就必须为您保证品质，您拿到手会清楚地看到原产地的标识，配料表里也是干干净净，不加蔗糖，只有原料，吃起来那股子。
6: 我们这一盒铁棍山药粉啊，用的是6斤鲜山药才能出1斤粉的浓缩工艺，您算算看，6斤的温县卢土铁棍山药的成本得多少钱？现在呢，来订购的话，真的非常的划算。
5: 看看钟，对对表哈，我们的节目呢也很快进入尾声了，20个名额应该也所剩不多了。最后呢，我把今天活动再给您重复一遍，经过3年陈化，老鲁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源自河南温县原产的卢土铁棍山药，6斤鲜山药出1斤粉，古法麸炒，3年陈化，细爆破壁研磨成粉，订购更实惠。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大家呢可以享受2重福利。第一重福利是您订购1组5盒，每盒只要49元；第二重福利是如果您订购2组，那每盒只要39元。而且前20名订购2组的朋友，我们再额外多送2盒。热线为您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02，400-710-2802，祝您参与。

0: 十度电晚上开空调的话，我大概其实我睡不了一宿，后半夜都没电了，没电了热醒了，那就类似这种情况。我是一路找着电过来嘛。
1: 除了营地水电等硬件配套不足，车型尺寸、改装管控等规则也影响着人们房车旅行的舒适感。
0: 旅居车，比方说，能不能把它再做得长一点？一会儿回头您看咱们所有的车啊，这几乎都这样，就是说这个对卡座放倒以后，大概最宽最长的也只有1.6米，睡孩子行，睡大人就费劲。我说你在国外看吧，人家那个房车比我们长得都大，我们的房车都是小小的，6米以内。
1: 目前国内房车露营产业还处于成长期，尚未进入普及阶段，开着房车去旅行仍然会遇到不少现实的难题，这让不少人对购买房车望而却步。
2: 首先它价格贵，其次呢在停车、露营、住宿、旅行的各个方面都存在不少的困难和问题，以至于啊不少动辄几十上百万买的房车最后却搁浅落了灰。还有人吐槽说，这个房车啊真是买的时候非常心动，但是买了以后却放着不动。那么这一切该如何破局呢？上周商务部等九部门推出了激发万亿汽车后市场的系列举措后，市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2026年以后又会出现哪些房车的新玩法，房车旅行的新风尚呢？今天我们就来到了北京的房车小镇，这里有各式各样的房车，也有不少购买房车的消费者。那么政策出台后的这几天市场会有什么的反应呢？走，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1: 新政明确提出，要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完善房车通行使用环境，提升房车营地配套服务水平，推动房车制造产业链升级。如今，一周的时间过去了，房车市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今年房车的价格和功能会有哪些新变化呢？
3: 新政对房车行业就是一剂强心针，我们朋友圈都炸锅了，大家都在点赞。近期搜索访问量都有所增加，
4: 应该会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内会有很大的效果就出来了。但是呢需要一个缓冲的时间。目前国内房车一年的销量大概不到2万台，国内还属于一个起步阶段。欧洲一年40万辆，美国一年35万辆，我们才2万辆，就我觉得中国怎么地也不会比他们差。
1: 新政提出，要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开发绿色化、智能化、轻量化、适老化等符合市场需求的房车产品。那么在这个市场，目前有没有国家倡导的房车产品？今年哪些类型的房车更受消费者欢迎呢？在市场，记者碰到了正在选购房车的贾女士和她的爱人。
2: 打扰了，您是来看车吗？
5: 对。
2: 看上什么样的房车呢？
3: 变成一个足球的空间。
1: 在北京房山的汽车展厅，政策出台后，这里也迎来了不少来看房车的消费者。为了迎合中老年消费人群，这里的多款房车还进行了适老化改造，主打中老年长线旅居。
6: 其实你看我们现在的这个上车的扶手啊，以及我们下边的这个电动的踏步，都是为了方便我们的老年人适老化的一些特征，然后去开发了一些这样的功能。包括整个卫生间里边，它的这种整个马桶都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形状体型去调整它的方向。
1: 市场上新能源房车也成为了主流产品。
6: 新能源房车是同样可以挂绿牌的，并且呢是前几年一样这种享受30万以内免购置税的政策啊，所以说在这方面既是北京，既是帮用户解决了一些这种成本上的一些忧虑，同时呢

0: 在驾驶操控方面，它就是一个新能源小车的驾驶操控杆。
1: 国内房车产业发展至今已有20余年，此次新政对房车旅行市场带来了重大利好，旅行社也在紧跟市场，抓紧策划相关路线和旅游产品。
0: 如果按照28000台这个房车来比的话，我们现在配套的营地还不够多，就我们针对于这17条的内容，实际上我们都在相关做细化的一些我们从旅行社角度和自驾旅行角度里面要配套的一些落地的细则，然后还有旅行社配套的相关的，比如说吃住行游购娱的一套体系嘛。因为你去了一些不熟悉的地方，得有人带你玩，所以我们就推出了一些行业的，我们叫行业标准，比如说叫旅行管家的标准。
1: 商务部等部门还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其中江苏扬州以房车露营为重点，各地也迅速抓住市场机遇，为房车旅游创造条件。
2: 这次政策对房车露营有实打实的利好，一方面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简化营地用地审批流程，以后合规优质的营地会越来越多，开房车出行停靠、水电补给都会更方便。另一方面，支持企业研发更适合普通家庭的房车产品，大家接触房车露营的门槛会越来越低。
1: 新政提出要提升房车营地配套服务水平，结合区域文旅资源，鼓励在风景道沿线、城市近郊等区域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维修补给、水电保障、医疗救援、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优化设置房车营地标识，发布房车精品旅游线路，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有条件的可以设置自行式房车和拖挂式房车专用停车位，并加强管理，更好满足房车停车需求。随着盛夏的来临，位于我国大陆最东端的抚远市进入旅游旺季，沿 G331 国道一路向东的自驾房车络绎不绝。在抚远的边疆公园房车营地，虽然是工作日，这里的65个营位几乎已经停满。
3: 现在是跟着季节走，哪儿凉快我们去哪儿。比如说像你们抚远，哎，挺凉快，现在比北京强多了，北京也差10度。上大天儿，你这儿呢晚上睡觉得盖被窝，非常舒服。
4: 我是从贵州自驾游到东北来的，到了这个抚远，这个露营地挺好，水电都挺方便的，玩2-3天，准备走黑瞎子岛玩一下回去。
1: 很难想象，如今人气爆棚的自驾驿站，过去这里只是一片闲置的空地，近年来随着房车自驾游客的增多，抚远市对这里进行了场地改造提升，全天候免费向自驾游客开放，而且不设时限，不收取费用，让路过的游客安心落脚。
5: 这儿原先只是公园的临时停车场，2023年我们完善配套设施，改成了房车营地，前后差距特别大，以前一天10几台车，现在基本上都是满着的，游客们体验都很不错，带动了本地旅游的同时，车友们自发分享宣传，实实在在擦亮了冬季抚远的名片。
1: 在福建石室的一处林间营地上，旅居爱好者王梧桐和朋友围坐闲聊，这里离市区不远，又有宽敞的停车空间，恰好让他能把这处移动的家布置成一个随时开放的山野会客厅。
6: 东西都还蛮齐全，就是生活的很多物资都在这里哦。
7: 分享嘛，就是一个分享的区域嘛。就是平时啊，一些车接待一些外地的车友，好的这么一个场地。
1: 年轻时的王梧桐就爱在路上，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追逐山河湖海。房车旅行听起来是几很陌生，不知道到底做什么，而且去年才列入国家认定的新职业，也不知道该怎么考取从业资格。在广州一家黄金回收机构，记者见到了黄金鉴定估价从业人员黄伟被骗局频发。黄伟强就识破了不少骗局，他是怎么做到的呢？消费者购买黄金的时候又要注意哪些风险呢？
8: 例如用鬼秤克扣克重还有一些通过熔烧的时候会加入一些杂质进行一个城市的压低压价，还有一些无理的一个费用收取，所以在回收黄金的

0: 时候，一定要去找一些专业资质正规的一个回收机构去进行一个处理。
1: 潘文倩在广州一家黄金鉴定回收机构从事理论培训工作，她的主要职责就是培养更多专业的黄金行业守门人。
2: 在10年前后吧，那其实铂金呢是用黄金去掺假的。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铂金的价格比黄金还要贵，就黄金可能才100多块钱，然后铂金呢就有300-400。那我用黄金去做掺假的话，其实我就能赚更多的钱，对不对？但是现在呢，掺假材料变得很贵，那就倒逼着这个我们正儿八经的这种铂金的这个材质呢，反而就不容易被掺假。这个也是现在我们回收的时候没有黄金这么需要辨别的一个原因。
1: 潘文倩近期参加了人社部组织的黄金鉴定估价师职业培训，主动对标国家级新标准
2: 级的这种粉末的级别了。所以说这种你掺进来的话，光检测表面，光谱仪检测表面它是很难去识别出来的。那我们就得经历全套正规的这种熔金给它均匀的烧熔之后，对准切面的中间去进行检测，磨高一尺道高一丈。那他们有这个掺假的一个升级，那我们相应的一个检测手段也会针对性的去做出优化和升级。
1: 目前国内基础金价每克在900元左右，而莱钨等掺杂金属每克仅需200-300元左右，掺入20%，非法获利空间极为可观，这也让掺杂造假黄金屡禁不止。然而乱象远不止于此，潘文倩向记者透露，目前回购市场上还出现了其他类型的不合规黄金，为鉴定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
2: 那像我手上这块呢，就是含铅量比较高的一种黄金。那这种呢，个人回收者提交到我们这儿的时候呢，我们推测它大概率就是

0: 国家合规的一个标准才行。那我们个人或者说一些私人的小作坊，它其实是不具备这样的资质和它净化之后再排放的一个合规的合法性的。所以说呢，我们也是不建议个人去收集电路板然后再去提纯。
1: 如今每逢年节，有不少消费者喜欢购买金钞赠与亲朋好友，有的消费者喜欢把金钞作为收藏品，也有的消费者希望能够把金钞兑换变现。针对不同的金钞回收，潘文倩也凭借市场经验给出了她的专业建议。
0: 那像不同的金钞呢，会有不同的回收价格。像我手上拿的呢，看到有这个虎年、兔年、马年的一个塑封类型的金钞啊。它在回收的过程当中呢，因为烧熔的时候这个熔损很大，所以说呢，基本上比较正规的这个回收商家呢，会以9折左右的这么一个折扣去折它的一个克重去进行回收。另外呢，像这种亚克力包装的一个金钞呢，由于它有这个外壳保护，所以说内里呢就是一个纯的金箔的一个层面，那基本上在回收的时候呢，就是不会对它的克重进行折扣，直接会以当天的一个回收价进行回收。有的时候也会遇到这一种，严格意义上来讲，它其实不是金钞，它是仿金钞样式的工艺品。由于呢，它表面呢是没有这个成色或者说克重的一个钢印标识的，含金量也很低，那么正规的回收商家呢是不会回收这种工艺品金钞的。
1: 潘文倩告诉记者，一名合格的黄金鉴定估价师既要具备扎实的动手能力，更需熟忍行业全流程规范。以鉴定环节为例，全程监控不仅是操作标配，更是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保障。一旦出现争议，实时画面即可作为客观证据，让双方在透明的环境下高效沟通，化解分歧。广州番禺作为国际黄金珠宝加工销售集散地，每天都有大量贵金属制品在此交易，对专业黄金鉴定估价人才需求旺盛。余立成是一家黄金珠宝镶嵌首饰加工厂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在原料采购、生产质控、成品验收等多个环节都需要黄金鉴定估价师来把关。
2: 我们这一家首饰加工厂呢，是代理一些大牌还有一些私人定制的一个加工厂，这是我们工厂的一个加工的一个环境。黄金鉴定估价师呢，是对于我们生产端是非常大的一个作用的，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的工作的效益。
1: 在设计环节，黄金鉴定估价师可以依据黄金饰品的成色标准与款式方案，核定用黄金用量及各类主辅材的投入比例，为产品提供精准的成本测算。在质检环节，他们也能快速鉴别黄金的成色。
2: 我们国内的老百姓呢，喜欢纯金的，纯度是4:9的，但是国外的消费者呢，他是喜欢这些时尚就是性价比较高的，这是 K 金首饰，就跟我们国内的不一样。比如这个是玫瑰
3: 的纯度，假设说检测出来客户的来料纯度是足金的，那我们就可以直接进行下一步的加工。假设客户的来料检测出有一些其他的杂质，那么我们一般会建议客户通过一个折算去换成足金的一个板料。
1: 那么黄金鉴定估价师在打金店工作又可以获得多少薪酬呢？
3: 那像我们这一个职业呢，平均的薪资是在5000到6000，我们的薪资和门店的效益营业额也是有关系的。如果说客流量较大的情况下，也是有可能会拿到10000这一个区间的。
1: 事实上，黄金鉴定估价师的用武之地远不止于生产加工与回收鉴定机构，在销售与采购领域，他们同样可以一展身手。曹艳平是一家黄金产品销售公司的负责人，他深有感触地告诉记者，无论是黄金饰品还是投资金条，鉴定估价师都能做好把关人。
4: 10克、5克、10克都有，30个克都有。
5: 那像这种20克的这种浇铸的，大概工费是多少？
4: 2块。
5: 采购100条20克这样子的话，剩下那些大概需要多久才能生产出来可以交货？
4: 应该3天到5天左右。
1: 黄金价值不菲，一旦鉴定估价出现偏差，不仅直接影响产品的最终定价，还可能给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

0: 因此在采购环节中，黄金鉴定估价师责任重大，他们的每一次判断都与企业的利润直接挂钩。
1: 在日常的采购工作中，黄金鉴定估价师他也要非常清楚，不同工艺的金条它的工费是多少。比方说像这种浇铸金条，它的工费是每克2块钱；像这种油压型工艺的金条，它的工费是3块钱每克。那么从门店的业务情况来看，目前的话，更多的顾客是喜欢这种浇铸型的金条，因为它的性价比会更高。那么我们日常在采购的工作中，更关注的就是那个金条的一个成色有没有达标，达到4.9，它的那个公差是否一个正公差，以及它的金条的表面的工艺是否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工艺，有没有一些凹凸点呢，或者带黑点呢，这些比较特殊异常的一些情况出现，这些都达标的话，我们基本就可以觉得它是一个合格的产品。
0: 在采购黄金饰品时，黄金鉴定估价师不仅要关注成色和克重，还要充分考虑不同首饰工艺所带来的附加价值。例如 3D 硬件凭借高硬度和立体

0: 锂电池、光伏产品、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出口分别增长 34.4%、9.5%、29.5%。
1: 前八个月，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7个。我国与东盟进出口增长超两成，双方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
0: 前八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19.79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继续保持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同期，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0.15万亿元，增长18.1%。

0: 今年前八个月外贸快速增长，并且实现连续四个月进口出口两位数的增长。那么从这样一份外贸的成绩当中，涂院长读出了哪些积极的信号？
1: 那么今年前八个月的外贸成绩还是非常亮眼的。实际上我们都知道，今年以来的这个外贸环境其实也是波动很大的。
2: 都保持着旺盛的活力。那么另外的话，我们看到这个民营主体它的这个活力也在持续的释放，成为了我们这一轮稳外贸的一个重要的生力军。现在呢，其实全球的这个贸易这个环境下是存在多重压力的。那么我们能在这个方面顶住压力，实现这个逆势上扬，其实最核心一方面是得益于我们国家的这个完备的工业体系，我们的产业链供应链有非常坚实的底座，所以我们就能很快的去响应这样的一个全球多样化的订单，而且我们的新质生产力落地生根是非常有效的，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产能优势能够很快的转化成为这个外贸的优势。那么市场的布局，我们在多元化这样的一个条线上其实持续的深耕，是吧？包括很多的新兴市场，然后包括很多的这个网络伙伴，在这样搭建的情况下，我们看到我们有更强的实力去对冲有可能单一市场下可能会面临的脉冲式的，比如说这个需求的收缩，或者是持续的需求下行这样带来的风险。那么同时我们看整体上，其实我们现在有高水平这个制度型对外开放。那么从这个比如说这个自贸实验区还有跨境电商，我们看到新业态其实是层出不穷的。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现在从通关到退税到外汇，然后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成体系的政策在持续的优化，就给我们的这个贸易企业切切实实降低了成本，真的是给他们保驾护航了。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现在能够顶住压力逆势上扬的一个核心的支撑所在。
0: 你刚才提到出口的结构啊，我们再来看几组细分的数据。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是12.91万亿元，同比增长21.9%，劳力产品是2.74万亿元，同比下降了0.6%。涂院长来说说，您觉得这两组数据啊，一升一降，这个背后您看到了我国出口结构现在发生
2: 这个成本的优势这个方面，然后我们也是做得非常的好，所以综合来看的话，我们就完全接住了这一波全球红利的这样的一个持续释放的一个过程。当然这个里面的话，我们看到出口竞争其实整个发生了一个变化。那么主线上呢，其实从过去的原来拼成本拼规模，然后逐渐转向了拼技术拼附加值。那么这个也像涂老师刚才说的，其实这个现象也已经就是在近几年一直是持续是这样的。但是呢，在输出这个方面，原来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更看这个产品的，就是我们看终端的这个产品输出。那么现在呢，随着我们的这个出口能力其实也在逐步的增强，然后其实系统性的整个的配套产业能力的输出也越来越高。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这个比如说锂电池是吧，或者是这个新能源汽车，其实它在生产出口的过程中同步就要求你去做后续的回收，还有包括这个绿色这个方面的产业需要你去参与进去。其实一开始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相对而言比较新的要求，但是我们的企业其实是咬紧牙关在这个方面去攻关的。那么咬紧牙关攻关之后呢，其实现在就逐渐形成了我们就想要替代我们的这个成本和可能性在成本也在攀升，可能性也在降低，所以我们的竞争力是越来越强的。那么市场这个方面呢，然后我们的身份也在逐步的发生变化。当然这个变化呢，我觉得我们也是在去适应和这个去回应全球需求的过程中，在不断的追求技术的更高水平，也为我们提出了更高效更长远的一个要求。
0: 那刚才我们主要聚焦的是出口，观察前八个月的外贸数据，大家会发现22%的进口增速也是格外亮眼。那么中国购物车到底从全世界采购了什么，我们来了解一下。
3: 产业升级类商品持续增长，今年前八个月机电产品进口达6.21万亿元，增长31.6%，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半导体设备、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等表现亮眼，匹配国内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设备和技术需求。高技术产品进口占比持续提升，核心零部件、先进技术相关进口规模大幅扩容，民生消费类进口稳步扩容。今年前八个月，农产品进口1.04万亿元，同比增长6.6%，肉类、水果、优质食品等消费升级类农产品进口持续增长。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以来，

0: 三个，马老师，大量的数字类的新职业涌现，对于我们国家的这样一个劳动力的就业市场会带来什么样一些结构性的变化？
1: 嗯，可以看到这些数字相关的职业或者数字加职业非常的多，而且越来越强的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职业体系，包括未来的话可能这种新的职业还会增长。那我觉得在这个劳动力市场方面会有一些很明显的变化。首先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样一些数字相关的职业它的灵活性很强啊，你像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可能是我们经常讲现在有数字游民，还有很多人可能是远程办公、异地办公，就是人才劳动力的供需之间的关系会呈现多元化、多重化。也就过去可能是你在这个区域、这个行业这个劳动关系的匹配，那现在可能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数字相关的职业它可能是全国乃至全球性的啊，你像现在可以看到很多的国家他们这种服务贸易非常多，那这里面

0: 你像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健康运动啊，我们讲能源，我们讲的这种低碳环保，就这些领域啊，其实都是将来大家可以看到非常重要的社会需求，或者老百姓的急难愁盼。那这些我觉得都是我们在这个趋势方面要去把握的。在这个把握趋势同时，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这种持续学习、终身学习，去提升你的这样一种就业的技能啊，去夯实你的这种知识的基础。我们过去讲是这个一个人要一专多能，那现在可能是多专多能，甚至你不要考虑就是说这份工作干一辈子，很多时候可能你要以这个需求为导向，围绕这个需求来考虑你将来这样一个就业能力的提升。你像在这个方面，我们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机会来进行这种能力的提升。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新时代劳动者的新职业清单也在不断的更新，新兴职业赛道上满载着机遇，新质生产力也需要鲜活的青春力量。当下的就业新格局，技术跑得越快，机会其实可以更多，劳动者可以主动拥抱变化，自主定义新的未来。当然新职界里也有新的问题、新的挑战，更加要求新职业的制度化保障加速构建，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让新职业真正成为大家满意的好工作。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4009019191 4009019191，产品通过干线广审生第300327-00003号注册认证，为高血压、缺血性脑卒中人群增添日常测量血压、缺血训练对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的三重呵护。今天您家里那一台旧血压计，不管什么牌子，哪怕发黄了，只要拿过来都可以换购汉大夫降压血压计，一律抵扣200元，每人只能换购一次。禁忌内容和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或者在医务人员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活动热线再报一遍：4009019191，4009019191，4009019191。

0: 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中国工厂发出绿色总动员，五年要建500家零碳工厂。
3: 第二代比第一代呢，发电性能能进一步的提高，能在原来基础上再加一个10%。
2: 产值持续增加，6吨变为1吨和0.5吨，每年减少的碳排放就超过2000吨。零碳工厂建设的第二项重点工作是过程脱碳。电缆最主要的成分是铜，电缆的制造包括建风电和光伏设备。
4: 上海的工业企业人能人员的应用受到场地的限制啊，所以这个达到35%还是很有难度的。
2: 这天上午，上海市节能中心的会议室里，一场关于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的专题会正在进行。参加会议的除了上海市节能中心的工作人员，还有行业协会的代表。
5: 接下来要对这些企业它是否具有低空风电的发展的可能性，以及我们地热能的使用的这个可行性，我觉得要做一个整体的排摸。
2: 于增胜，上海市节能中心主任，从2022年开始，他参与评定了58家上海市级零碳工厂。针对企业在推进零碳工厂建设中遇到的难题，除了想办法进行绿电扩容，于增胜他们还规划建立 AI 系统，推进区域内绿电资源的合理匹配，缓解企业绿电供应的难题。
5: 现在我们的目标是通过我们的人工智能的整个供需匹配的情况，把企业和企业之间的这些绿电资源进行合理的匹配。碳的工作，我认为它要符合市场规律，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感受，一定要用最新的一些技术手段去实现这件事情。
2: 15/57，我国将培育建设500家零碳工厂，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建设模式。
6: 眼下正是广东梅州金柚上市的季节，蕉岭县城关村的合作社里，一颗颗刚刚采收的金柚被送上分拣线，工人们正忙着分。

0: 检装箱。
1: 我们称现在精柚种植面积有8000亩，明年的产量稳产为3000万斤，产值在5000到6000万元，怎么把这个产业做得更好。
0: 看得出黄坤丰收的喜悦里藏着困扰已久的难题。蕉岭地处粤北山区，村民们守着优质幼园，但议价能力弱，销售渠道窄，
2: 最担心就是销售难的一个问题。
0: 黄坤一直在琢磨怎么让这些柚子卖得更好，这不只是蕉岭一个县的困惑。作为我国经济第一大省，广东存在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难题。广东县域面积占了全省约70%，经济总量却不到20%。山区守着好山好水好产品，却常常产得出，卖不远，赚不多。2022年底，广东启动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推着各县结合自家的家底，把特色产业做起来。
3: 那广东呢，突出的短板是在县，薄弱环节在镇，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而百千万工程就是着力破解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有力抓手。
0: 山区县要强产业，关键在打开大湾区市场。2024年，广东省市场监管局、番禺区、蕉岭县三方共建的广州番禺蕉岭食品产业园正式落地。过去直接卖出去的鲜果，如今在蕉岭本地直接加工成精柚汁、浓缩汁，产业链向下游延伸了。但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精柚汁榨出来了，市场在哪里呢？
4: 那现在又是刚好是精柚准备上市的季节，所以说我们的那个希望就是通过你们对接一些资源给我们，然后把我们的产品推出去。
0: 作为农业大县，蕉岭不缺特色农产品，缺的是怎么把这些产品做得更好，卖得更远。
5: 三方共建的最大一个优势，它解决了一个销售市场的问题，把湾区的这个营商环境跟蕉岭的营商环境无障碍连通对接。
0: 原来从田里直接走向市场的精柚，现在多了一条本地深加工的路。截至目前，梅州柚作为梅州农业一号工程，种植面积近65万亩，占全省90%，综合产值89亿元，品牌价值227.5亿元，全产业链带动从业人员超35万人。百千万工程给山区县的路子，不是另起炉灶，而是把最亮的那张牌打好。
3: 山区县发展不要盲目照搬发达地区的模式，而是要立足资源的禀赋和比较优势，做到以特色比高低，以功能比强弱，坚持一农则农，一工则工，一商则商，一油则油，推动特色资源向产业链、消费链、品牌价值链的延伸。
0: 同样地处粤东山区县的五华县，靠着一张足球名片走出了另外一条特色发展的路子。
6: 我的名字叫周新凯，然后我是从6岁开始踢足球，然后踢到现在已经有11年了。
0: 足球是广东五华最鲜明的城市底色，这里是中国内地现代足球发源地，也是亚洲球王李惠堂的故乡。对这座粤东北山区县来说，足球从来不只是一项运动，更是刻在基因里的特色名片。
6: 基本上每个乡镇都有2-3块足球场吧，放学都喜欢去足球场踢会球，然后到周末也大家也经常组织一起去看中甲联赛。
0: 五华县最常见的就是足球场，这里共建成292块足球场，每年组织各类足球赛事超过2000场，平均每天有多场大大小小的足球赛，一场接一场的比赛攒起了人气。这具体的人气怎么变产业呢？今年村超，周新凯跟随五华普米足球队一路踢进全国赛决赛，曾经大大小小的村镇工业园撑起了佛山制造业的家底。2019年，佛山便成为全国第17个、广东省第3个经济总量破1万亿元的城市。但体量做大以后，新的压力也开始显现。2024年，佛山 GDP 增速仅为1.3%，在27个万亿城市中增速靠后，

0: 值得关注的是，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1.9%，新旧动能转换的压力摆在眼前。
1: 以前呢，我们是从村村点火、户户冒烟走出来的，但是目前的话，在当前的经济环境底下，这样的一种格局和机制和做法，其实已经有明显的局限性。
0: 老产业怎么转，新产业往哪落，有限的空间怎么重新盘活呢？
2: 佛山一直以来的这个产业布局啊，城市的发展格局呢是东强西弱，中部这个地带呢，它有比较好的产业的发展基础，也有充足的土地的发展空间，它能够成为佛山发展新的增长极。
0: 沿西江北江布局的环两江先行区横跨多个镇间，正是佛山破局的抓手。地处环两江先行区的白泥镇，建材曾是这里的支柱产业，产值从高峰时期的66亿元下降到2025年的44亿元，占全镇工业产值的比重也从最高38%下降到22%。曾经的顶梁柱，增长的路子

0: 司。到了山顶以后的瞭望台旁边有很多的茶室，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在这里休息吸吸氧，然后放松一下身心，这一个周末就很愉快啦。
1: 关节啊都是一个微屈的这种状态，其实这种微屈的状态来说呢是对关节的压力是最大的啊，所以时间长了我们的髌骨软化的这种几率，另外一方面呢会增加我们膝关节扭伤的这种几率。所以说呢我们在整个上下台阶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我们整个下肢的立线在垂直的一条线上。
2: 周静斌主任说，如果长期忽视劳损，持续盲目徒步，还会发展为慢性肌腱炎、软骨磨损，形成长期运动伤痛。那么徒步时我们需要做哪些保护措施呢？
1: 徒步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防护的一些措施。第一个方面呢，比如说我们从身体上的因素入手，包括我们要采取一些正确的姿势。第二呢，要采取一个正确的量，咱不能过度的疲劳来进行徒步的运动，很容易产生这种损伤。如果我们的膝关节不太好，我们要做好膝关节的防护，比如说我们要戴好护膝啊，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贴上一些肌贴来保护我们的膝关节。踝关节本来就不稳定，我们可以比如说戴一个护踝呀，打一个肌贴，让踝关节呢在一个足够的稳定状态下呢来进行行动，这样呢方能避免我们更大的运动损伤。

0: 说不错啊，比上周要强啊。总的来说呢是先抑后扬啊，探底回升。
1: 嗯，
0: 特别是呢就是这周呢挺住了这个美联储啊加息的这个影响啊，因为这个呢是这一周全球资本市场最大的一个事件。对对
1: 对
0: 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我觉得可能之前大家的担忧啊有点过多了
1: 啊，
0: 就说在美联储是加息之前，其实包括这个中国股市啊表现都不太好啊，但是真正落地之后啊，包括美股那边，包括咱们这边，其实总的来说还好啊。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利空事件呢已经是平稳落地了啊，那么相当于利空出尽啊。从这方面也可以看得出来，其实真正决定就市场走向的还是基本面啊，因为就目前而言的话，基本面是没有什么太大变化的啊，就包括美股而言，对吧？基本面也没有什么变化啊，除了利率的变化之外啊，那么包括我们看到这一次随着这个加息的这个落地，之前领涨的这个以 AR 为代表的这个科技啊，再度的这个卷土重来，
1: 嗯，
0: 啊，说明呢，这个其实市场的这个节奏啊，又回到了之前的那种节奏，就是说，科技呢是领涨这个市场啊，那么继续的呢是带动这个人气啊，现在我们需要观察的是下一周啊，这种势头能否延续。而延续的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呢就是人气板块能否继续领涨，第二个呢就是成交量能否这个放大。因为我们看到其实这个最近以来制约市场的主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成交量的一个持续的一个低迷啊，所以说呢这个而成交量呢其实它又主要又取决于板块的这个表现啊，所以说最终还是要落实到这个板块上面来啊，落实到这个领导板块啊，能否继续带动这个市场啊，带动这个人气啊，所以说。

0: 下周首先还是重点关注这个 AI 为代表的科技啊，能否继续带动人气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希望其他的板块能够跟上来，因为从七月份大跌之后，市场就已经不再是这个 AI 呢，这个科技呢是一枝独秀了。
1: 对
0: 啊，那么其他板块如果说继续像之前那样轮动的话，就是我觉得啊，那么哪怕涨得慢一点啊，那市场呢恢复到一个上升趋势啊，其实呢还是有希望的啊。当然了，下周可能这个存在着一个节日的一个效应啊，因为市场呢往往呢会在节日之前呢表现的相对。

0: 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1: 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这里是江苏财经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充电站，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陈凯。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在传统的广播端播出之外啊，同步在江苏广播大蓝鲸 APP 啊这个视频播出。那么也欢迎您呢，通过这个我们视频直播的这样的一个帖子啊进来留言。这个话题呢是反弹已经开始了吗？您觉得是回复一，否回复二啊。那么在后半段呢，我们会连线一尺教育讲师杨松杨老师啊，带来投资小课堂。今天啊，跟各位他要说一说缺口组合这个话题。那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直播间，稍后再会。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还在遗憾没中签2026南京马拉松？机会来了！星源基金13周年专属福利，星源基金持有人即可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南马赞助商特邀名额，更有南马精美周边等你来拿。活动火热进行中，关注星源基金微信公众号获取抽奖链接。基金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悠车化身电动车，当旧导航找不到新方向，是时候为财富思维按下升级键，
1: 给大脑接通资讯快充，为资产配置智能导航，升级决策芯片，让每一分钱都跑出新能源车的加速度。
0: 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2: 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江苏财经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充电站，我是代班主持人陈凯。我们的节目呢同步在江苏广播大蓝鲸 APP 啊开设视频直播，那么画面呢会更加的精彩有内容啊，也欢迎您通过江苏广播大蓝鲸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下面呢我们要进入投资小课堂的环节，我们将继续啊邀请一尺教育讲师杨松杨老师啊，今天呢要跟各位分享的是缺口组合这个话题。杨老师晚上好。
3: 您好主持人。
2: 那下面的时间呢就交给您。
3: 好的啊，先给大家问声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大蓝鲸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今天呢是星期五，本周最终收官了。这一周呢整个市场比起上周来说呢要好很多啊，收出了一个阳线，虽然成交量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有效的放大，但整体的表现还算过得去啊，放量虽然还差一些，但也在日线上逐步的在进行一个放量的动作了。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啊，做一下我们本周的一个行情的总结。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会给大家去讲一些关于啊今天所涉及的主题缺口组合啊。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上证大盘。上证大盘呢昨天是一个十字星，十字星之后呢，今天这种向上的运动呢是支持十字星之后的变盘运动啊。那我认为这个地方呢可以当成一个短期的向上变盘对待啊。那这个变盘的主要力量呢取决于两块嘛，一大块呢就是前面我们在周二和周三给大家去聊到的科技板块，对吧？那我们来看一下科技板块的代表指数科创五零。科创五零指数呢今天依然是涨得不错的啊，整个涨幅呢也达到了2.88%，在各大指数之中呢排名第一。我们在上周五的时候就跟大家去聊啊，虽然整个市场不是有这个呢，是我们之前讲过比较多的，就提到最近这两三个月的行情最强的指数呢是全 A 等权指数。全 A 等权指数它有个巨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呢，它强的时候就意味着很多的个股有表现，那但是呢成交量又不足，这就体现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个股是有表现了啊，但是不强啊，就是没有那么强烈的持续度，数量上是比原，甚至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一段时间的上涨，数量上的上涨它可能比我们今年涨得最好的四五月个股涨的数量还多，但是质量不敢保障，没有那种高质量的板块，持续强的板块，就是这个特征。那现在呢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震荡啊，今天呢全 A 等权继续往上涨啊，大家来看一下今天它的上涨还有个巨大的特征。大家来看现在的画面上，今天全 A 等权是留下了一个向上的跳空缺口啊，这点很重要啊，其他指数都没有留下来，对吧？虽然也跳空高开了，但没留下缺口，唯独全 A 等权留下来了。那这里它这个缺口，上升缺口，它吃掉了上周五的下跌缺口，形成了一种组合，这种组合就是下跌缺口被上升缺口回补。这种现象啊，如果发生在下降趋势反转的阶段，被我们称之为倒行反转，对吧？比如说原来的市场本身是什么趋势啊，本身是下降趋势，对吧？本身是下降趋势，然后跌跌跌跌了一段时间，出现一个缺口，然后在缺口下面开始反复震荡，然后用新的缺口跳空起来，那么下面这一波动呢就像一个孤岛一样，我们称这种为倒行反转嘛。但是呢我们现在的处境呢，它全 A 等权指数呢它又不是在下降通道之中，它更像是上升中继。那比如说我们给大家去看另外一个阶段你就能理解了啊，大家来看我现在给大家看到的这个区间呢，是全 A 等权五月中旬一直到七月下旬这个阶段的下跌，可以说整体呢是下降通道。那在下降通道里面我们发现在这儿

是不是这两个颜色变了的 K 线？这个黄色 K 线是七月一号，它说明当天有一个向上的跳空缺口。这个蓝色 K 线在这儿是七月七号，说明当天有个下跌的跳空缺口。那它的走势和今天是反过来的，大家认真看啊，它是反过来的，它是下降缺口回补了什么？回补了上升缺口，吃掉了，对吧？那这说明下跌的力量比较强，但是它也不叫反转，因为整个市场它并不是上升趋势，它是下降趋势的中继，所以这种中继组合一般是支持原有趋势向下发展的，所以后面我们又发现又跌了很多啊。那今天呢？今天其实就是这一个动作的怎么样翻版？什么叫翻版？就是倒过来的，反过来的。那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呢，整体是上升的，最近出现了一个震荡。就像原来这个区间整体是下降的，短期出现了一个震荡反复。好，那在这个震荡过程之中，我们遇到了黄色的，也就是上升缺口嘛，上升缺口直接吃掉了下跌缺口，这种是比较强的看多组合。我们不能把它当成倒行反转，因为毕竟它原有的趋势就不。

梯队的，如果有记忆的话，应该大家还记得我们在上一次8月下旬证券涨的这个阶段，我们当时给大家提，证券可能会延续一段时间。为什么后面延续了呢？就是当时它起来的时候，那个证券的个股梯队排列还可以，而今天的梯队排列就一般般了。排名第一的是涨停板，这没问题，但是排到第二的就只涨了3个多点，4个点都不到，这就叫青黄不接嘛。我们如果比较好的一种状态应该是什么呢？排名第一梯队的有涨停，排名第二梯队的有7、8个点的，对吧？然后4、5个点的，就是这种梯队是有阶梯式的跟上了的，那就证明整体大家都在发力，就比较好。那今天不一样，今天排名第一的涨停了，排名第二的只有3个点了，直接断层。所以从今天的整个排列来看，证券虽然支持了，但是力度不够。所以下周市场要么比较顺，要么出现震荡考验，那它的问题一定是出在证券上。如果证券下周有涨停的扩散或者梯队怎么样跟上，比如说涨停要么要有连板，并且要么就是出现新的涨停，最好呢是往市值偏大一点的个股上去扩散，那我认为了下周就会继续表现，而且量能还能更。那你在阅读之中有不懂的，可以和我们2个作者老师在群里面去答疑解惑让你的读书效果更好。第二个呢，是我们后期会在网上举办一些我们2个老师。

0: 购一次。400-901-9191 400-901-9191 400-901-9191，产品通过干械广审生第300-327-00003号注册认证，为高血压、缺血性脑卒中人群增添日常测量血压、缺血训练、对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的三重呵护。今天您家里那一台旧血压计，不管什么牌子，哪怕发黄了，只要拿过来都可以换购汉大夫降压血压计，一律抵扣200元，每人只能换购一次。禁忌内容和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或者在医务人员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活动热线再报一遍：400-901-9191，400-901-9191，400-901-9191。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现在是傍晚18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还在遗憾没中签2026南京马拉松？机会来了，星源基金13周年专属福利，星源基金持有人即可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南马赞助商特邀名额，更有南马精美周边等你来拿。活动火热进行中，关注星源基金微信公众号获取抽奖链接。基金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2: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1: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2: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1: 理财广场，
4: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

0: 但是应该我们觉得结构性的机会仍然在，可能就是像我们今天这样的啊，这个短期的博弈，然后这个像围绕着一些趋势性强的主线，像今天像 AI
1: 啊，算力半导体这些，有一些结构性的机会。对，嗯，好的。中长期来看，这个富国基金还看好哪些方向板块？最后也请您给投资人一些建议。就是其实板块的话，投资人建议我们可以这么讲啊，就是短期。
0: 我们有一些要素其实是需要我们持续关注的，就是刚才我们其实讲的就是美联储的一个后续的加息的节奏，它是还会再加一次，或者说我们2027年它是还是维持这种高的一个利率，这个是我们要持续关注的。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就要关注这个国内的基本面，然后我们 A股其实有望进入一个盈利修复的一个通道，所以我们要重点关注国内政策的一个落地的情况，包括这个三季报的这个兑现的情况。所以说我们从我们这个对投资者来说呢，我们觉得投资还是像我们之前一直说的，我们最好是采用这种杠铃的配置思路，一方面是配置这个红利
2: 作为底仓，另一方面呢，就是科技调整比较到位的科技，来做一个这样比较好的一个结构来应对这种阶段的，或者是说结构性的一个行情。
1: 好的，好，那非常感谢胡文浩的分析和点评，谢谢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好，谢谢。
4: 投资者选购理财产品应综合权衡自身的财务状况、风险偏好、风险承受能力和预期收入、流动性需求等，选择适合的产品。
3: 理财广场提醒您，不要盲目追逐热门产品。
1: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来自富国基金的最新观点。那么这会儿时间呢，来到了傍晚的6:23，我们前半个小时的理财广场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
3: 那么在对视回来之后呢，你问我答，今天会邀请爱方财富总经理庄正先生来回答多位听众提出的跟基金投资有关的疑问。这里呢也提醒您，收音机旁的您，如果在理财，特别是基金投资中遇到了问题，想和我们交流讨论，也欢迎您呢通过拨打热线或者是在我们节目微信公众号留言的方式联系我们。我们的热线号码是02584461111，节目进行中热线全程开通，您的问题呢可以告诉导播，导播会详细记录。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呢是理财呼叫中心，理财呼叫中心。那么两种方式提问的问题啊，我们都会在每周五你问我答这个单元邀请专业人士给您回答。
4: 那休息一下，稍后再次回来。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各位朋友，您或者您家里的长辈是不是测量血压时看到那个数字忽高忽低，心里啊就忍不住揪起来了？今天我必须要告诉您，赶紧来关注汉大夫降压血压计。它是获得国家二类医疗器械证书的血压计，和普通血压计不同，它在赣谢广省省第300327-00002号的适用范围里明确写着三大功能：第一，日常测量血压；第二，上臂间歇缺血训练；第三，对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一台机器可以供两个人使用，每人各自存99组的数据，各用各的，互不干扰，量血压、做训练、辅助调压，三合一。汉大夫降压血压计的市场价格是899元，但是不要着急，我们推出了呵护血压健康旧换新活动，您家里任意品牌的旧血压计不管用了多少年，就可以直接抵扣200元。想知道怎么换，立刻来拨打活动热线，工作人员会为您详细解答。400-901-9191，400-901-9191，让我们打开赣谢广省省第300327-00004号的批文，上面到底是怎么解释三重呵护的呢？您仔细听，您量了这么多年的血压，有没有人告诉过您耳朵上藏着一条降压钩的穴位？汉大夫针对啊这个穴位配有一个耳夹，有没有人告诉过您每天夹一夹，通过温和刺激降压钩穴位，实现对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不痛不痒就是物理方式，每天几分钟多一分调节的助力，对于高血压长期管理。
3: 当财富的总经理庄正先生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你好庄正。
4: 你好魏丽。
3: 今天有多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想要请您来帮忙回答。我们来看第一位听众问的是008999景顺景怡佳丽，6个月持有期债券 A， 持有3个月了，收益还是负数，我该怎么办？持有3个月应该是在这个6月份啊比较高的那个位置买入的。那我们也看，如果看6月30号以来这个基金的历史最高点到现在啊，它的跌幅是2.05%，那最大回撤呢会更大一些，是-2.95%啊，出现在7月17号。那么现在比7月17号那个低点呢又回升了一点。好，那对于这样的一个产品，能不能请您给它做一个分析，再给它支支招呢？
4: 好的，从这个产品的名称上面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阶段性封闭的基金。现在这个阶段呢，他投资者他买3个月还肯定是不能赎回的。因为有3个月守定期，所以暂时只能做等。但是我们等3个月之后，我们现在想说这个基金好不好。我觉得一个要看市场，再一个就看投资者。到时候不要又涨了还有舍不得卖的问题啊，就是说，那我们要分析这个基金，它这段时间为什么

0: 各位朋友，您或者您家里的长辈是不是测量血压时看到那个数字忽高忽低，心里啊就忍不住揪起来了？今天我必须要告诉您，赶紧来关注汉大夫降压血压计。它是获得国家二类医疗器械证书的血压计，和普通血压计不同，它在干械广审生第300327-0002号的适用范围里明确写着三大功能：第一，日常测量血压；第二，上臂间歇缺血训练；第三，对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一台机器可以供两个人使用，每人各自存99组的数据，各用各的，互不干扰，量血压、做训练、辅助调压，三合一。汉大夫降压血压计的市场价格是899元，但是不要着急，我们推出了呵护血压健康旧换新活动，您家里任意品牌的旧血压计不管用了多少年，就可以直接抵扣200元。想知道怎么换，立刻来拨打活动热线，工作人员会为您详细解答。400-901-9191，400-901-9191，让我们打开干械广审生第300327-00004号的批文，上面到底是怎么解释三重呵护的呢？您仔细听，您量了这么多年的血压，有没有人告诉过您耳朵上藏着一条降压钩的穴位？汉大夫针对啊这个穴位配有一个耳夹，有没有人告诉过您每天夹一夹，通过温和刺激降压钩穴位，实现对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不痛不痒就是物理方式，每天几分钟多一分调节的助力。对于高血压长期管理，光有降压还不够，预防比什么都重要。汉大夫降压血压计套在胳膊上，袖带加压，通过上臂间歇缺血训练，辅助提高远程器官的缺血预适应能力，促进血液中的腺苷、缓激肽、一氧化氮增加，激发人体内源性保护机制，实现对心脑血管的保护，辅助治疗脑卒中。现在啊，为了让更多朋友可以亲身感受，我们特别推出了呵护血压健康旧换新的活动，任意一个旧血压计都可以抵扣200元来换购汉大夫降压血压计，每人只能换购一次。400-901-9191，400-901-9191，400-901-9191。产品通过干械广审生第300327-00003号注册认证，为高血压、缺血性脑卒中人群增添日常测量血压、缺血训练、对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的三重呵护。今天您家里那一台旧血压计，不管什么牌子，哪怕发黄了，只要拿过来都可以换购汉大夫降压血压计，一律抵扣200元，每人只能换购一次。禁忌内容和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或者在医务人员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活动热线再报一遍：400-901-9191，400-901-9191，400-901-9191。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现在是晚上19点，
3: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4: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5: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日开幕，全球人工智能开启中国时间。
6: I am delighted to see that the W

0: AI this year promotes a vision of collaborative AI and harness intelligence for the well-being of humanity and society.
1: 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2: 前沿技术集中亮相，创新成果首发首秀。
3: 这套系统里面有186个专业的数字员工，它可以帮我完成技术方案撰写、公文格式排版、一站式法律服务、思维导图生成等等专业的工作。
2: 赋能千行百业，人工智能携带
4: 完成这一切不需要通过传感器，而是通过手腕和头部的摄像头，用一套纯视觉方案来理解环境。
5: 这个携带你每一次用不同的力道，它拉取放置的这个位置，它的这个形变的这个情况都是不一样的，是没有什么预定的这样一个程序能完成这样一个任务本身，标志的我们的模型终于可以从实验室环境来到了真实的工业或是一些生产的环境。
6: 我们看到在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能思考会行动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无疑是最有看点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在全球具身智能产业的这条赛道上，我们中国到底是处在一个怎样的位置？在我们的15期间，具身智能产业会迎来哪些更多的机遇？我们还是请王浩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7: 因为大家也知道中国是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所以在具身智能这个产业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有很多的关键的这种产业链供应的能力，可以为我们形成一些有竞争力的产品提供很好的一个支撑，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是我们除了我们是制造业大国，有很多的应用的场景，因为制造业不同的环节它的一些这种流程啊，包括一些环节都不一样，为这个具身智能包括机器人落地提供了一个空间。另外中国还是咱们是全球第一人口大国，也是我们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以我们在商业啊，在服务还有很多的这种高价值的环节，可以为我们的具身智能的产业
8: 去收敛啊，再去逐步的这个成熟，然后从它的成本啊，从它的可靠性啊、稳定性的方面呢，都得到了一个极大的一个提升。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软件这块，就具身大脑这一块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依托于人工智能大模型，那么再加上我们有很多真实场景的数据，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内向具身应用领域的这样一个大模型逐步的再去变得逐步的成熟。那这样的话有了这个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身体，加上一个非常聪明的大脑，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从去年在一些工业场景里边，物流搬运啊等等，在未来3到5年是形成一个规模化的这样一个应用。对，然后紧接着通过这个工业场景，这种半
6: 千家万户汇集全人类的发展，科技革命的浪潮激情澎湃，我们中国站在人工智能发展承前启后的时间点上，给出了独特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那就是以人为本，智能向善，公平普惠。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给我们的精彩观。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一箭九星，今天上午引力一号运载火箭点火升空，成功将九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同步开展一个载荷试验。这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
2: 我们这个根据任务的不同，它的射向不同，我们在海上的射向它比较灵活，所以我们综合各方面考虑因素下来，它这个能充分发挥我们火箭灵活的优势。
1: 引力一号力配，不同航天器对轨道有不同需求，火箭可以在海上根据具体任务需求灵活选择发射点位。
3: 这一次引力一号火箭是在长三角东部海域完成的发射，这也是我国首次在这一海域开展民营商业火箭的海上机动发射。那么这一次的发射升空都有哪些新的看点？
4: 引力一号火箭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固体运载火箭呢，它的第三次成功发射证明了呢，我们已经成熟的掌握了这项技术，而且呢，就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成熟的技术，我们可以提供高可靠的这种发射服务。但是这次最大的亮点呢，其实就是正如刚才短片里提到的，在于它的这个首次远离海岸或者说远离母港的海上发射。因为海上发射呢，其实是商业航天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契合度，因为我们知道商业航天。

0: 那它不但要追求技术先进，而且呢就是对于成本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我们看整个商业航天的大的拼图，那除了这个卫星制造、卫星应用、上下游的这个产品以外，其实呢火箭它的要求或者说它的门槛是最高的，原因在于除了成本、技术这些因素以外，还有因素安全。因为火箭的各个子级呢，除了墨子级以外，它都要掉下来的。那么就是说我们在专业上有个词叫做落区，无论是各个子级助推器还是整流罩都有落区，这个落区是范围比较大的。那如果说你在陆地上的落区的话，在发射前那就要进行疏散，那无论是它花的时间还是整个规模，最后导致这个成本都是非常高昂的。而海上发射呢，其实它就简单了，海上发射你只要在发射前你把这块区域划定为落区，你让航空器、航海器不要进入这个区域就可以了。所以无论是灵活性还是成本，它都要好很多。那再有一个方面呢，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对于这个海上发射来说呢，它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个技术挑战的你比如说海上的这个潮湿环境、延误的环境那对航天器是有腐蚀的所以说呢要解决这些挑战。那么但是呢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它能够灵活选择落区、灵活选择方向的这样一个优势，那么就可以使它呢就是等于是最大限度的节约成本。但是这个过程呢，之前我们大量的都是在这个我们海上发射的母港，也就是这个海洋港附近
1: 及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2: 不久前，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这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往系回收。那么我国运载火箭实现可控回收，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0: 我想这件事儿呢，不但对于我们的运载火箭技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而且呢我们毫不夸张的说，对于整个中国航天它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原因在于呢，因为我们知道目前呢人类随着这个商业航天的这个迅猛发展，我们其实已经进入了千星万星的时代。事实证明呢，目前的这种这个巨型的就是数以千计万计的这种巨型的低轨的通信卫星星座，它已经发挥出非常强大的功能对于这个社会和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经济活动可以说是影响非常巨大。那未来呢，我们中国也要发射如此之多的卫星，而且未来呢不但是这种这个通信卫星，那么遥感卫星和这个低轨的导航卫星也有非常这个辉煌的这个前景。可是目前为止存在一个非常这个迫切的问题，也就是目前我们的发射的成本以及我们的发射的频次还没法满足千星万星带来的这种这个要求。那要解决这个问题，目前最根本的解决途径就是通过可回收、可重复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来解决我们的发射成本和我们的这个发射的这个频率的这个问题。那目前呢，其实国内无论是国家队还是我们的民营企业都采用了分别不同的各种技术途径，有些是和国外类似的。那像这次呢采用往系回收，不但是咱们国家第一次实现了运载火箭的完整的回收，而且也是世界上第一个采用这种往系捕获的方式实现的这个运载火箭回收，这个是确实创造了世界第一。而它呢其实有很多突出的这个特点和亮点你比如说呢，就是它采用一个挂钩就把火箭挂住了。那就是说如果采用着陆腿呢有它的优势，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它的重量是比较大的。而运载火箭呢可以说是每一克的重量都会带来这个就是说运载能力的这个变化，所以说呢这种挂钩的方式用往系捕获它带来的第一个好处就是说它可以最大程度的节约我们的运力那么就是在这个好处之上呢，另外客观的讲，虽然说整个系统是比较复杂的，就是这个往系和火箭之间的配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是呢客观上讲，因为我们知道其他的这种回收方式，你对于火箭的这个着陆时刻的这个位置、速度、姿态角以及转动的速度都提出了一个非常精确的一个要求，差一点都不行都要倒。可是如果用往系方式呢虽然对于整个配合要求很严格，可是客观上对于火箭的这几个参数的要求是可以放宽的，也就是说换句话说它的容忍度更高了。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即便就是说有一点偏差，那我也可以保证成功呢？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这样的一种世界首创的这种回收方式呢，它是将这个就是节约能量的这个追求的这个高性能和我们就是确保成功的这个高可靠，把这两者兼顾起来，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所以我认为呢，这个是。

0: 是非常大的亮点。而未来呢，通过这种多次的这种复用，我们在成熟的掌握这种技术以后呢，就可以不断的去摸它的边界，然后呢去不断的缩短它的这个复用的周期，不断的压缩每一个这个性能指标，不断的去节约每一个环节的这个成本。这样的话呢，最终我们就可以实现整个发射服务的低成本和这个高频次。那到了那个时候呢，甚至对于就是说不但说是我们的发射服务的这个成本降下来了，那对于卫星的这个设计制造，它的原则都有可能变。过去我们的卫星设计制造是克克计较，都不是斤斤计较。那将来你的发射服务这个成本降下来了，那可能我的这个卫星，我可能第一考虑因素，比如说周期啊，或者我的技术先进性啊、可靠性啊，这些东西就可能了。那长征十二号乙呢，它是咱们国家第一种这个大概是 4.37 米直径的运载火箭。你知道对于运载火箭来说，新开一个直径的系列，它意味着你的很多基础设施都要重新去制造。而这个 4.37 米的这个火箭，它可以达到20吨级的运力。那未来就像刚才这个苏老师讲的，那你20吨你可以装多少个卫星啊？那所以说这个其实是很大的一件事儿。而另一个就是利剑二号，利剑二号是这个咱们中科院的这个有中科院背景的这样一个民营企业，它呢就是等于是研制的第二型运载火箭，它的运力本身非常大，但是呢它有一个创新，就是它是咱们国家第一型采用这个通用助推器芯级的这样一型运载火箭。换句话说，它的这个中间的这个芯级和两边的助推器是一模一样的。你想这样的一个配置，就可以很大程度上降低这个设计和制造的这个成本。
1: 那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发布的趋势研究预计，2030年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预计会达到1.67

0: 人工智能也正在覆盖越来越多的汽车用户。智能驾驶不再是单一的汽车技术升级，而是串联汽车工业、人工智能、交通基建、智慧城市的综合性硬核赛道。目前国内智能驾驶产业迈入了怎样的发展阶段？智能驾驶的生态体系会催生哪些全新的产业形态和商业模式呢？围绕相关的话题，演播室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工信部赛迪研究院智能网联汽车实验室主任邹伯松和全国工商联人工智能委员会委员王希，欢迎两位。在本届大会技术与创新馆， AI 在交通物流领域的应用实践是一大亮点。我们先来看一看记者从大会现场带来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世博展览馆的技术与创新馆。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些与智慧交通相关领域的展位上，已经是人头攒动，非常的热闹了。那大家的热情可以说是扑面而来。那究竟是什么吸引住了大家，留住了他们的脚步呢？那可以总结来说，有三个关键词，也是三点硬实力，分别是硬技术、产品硬以及算力硬。那首先呢，我想请大家来看一下我身旁的这台车哈。这辆车上呢，搭载了一款 AI 智能体。那和传统的聊天 AI 被动式的一问一答模式不一样，那依托车内装有的多路的摄像头以及传感器的监测的数据啊，这款 AI 智能体呢，它能够实时的感知汽车座舱内外的一个环境变化，甚至呢能够精准捕捉驾乘人员的情绪、动作、状态，来为他们提供一系列适配的服务。那除了车载 AI 智能体之外啊，在这两天的现场呢，我们还看到了很多无人驾驶车和自动驾驶车，他们已经走出了实验室，得到了商业化的实践，已经应用到了国内外的像出租客运还有物流仓储等多个行业场景中，可以说是真正的硬产品。那此外，在现场我们还看到了有为自动驾驶车辆配备的无人充电机器人。你别看它个头虽然小啊，但是在 AI 算法的加持下呢，车主啊，他不需要走出家门，远程

0: 遥控这些 AI 机器人
1: 共同推动了这个智能驾驶去开启一个良性的商业化的阶段。那具体来说呢，我们先说这个算法层面上。如果我们现在去讲一个这个智能网联汽车或者无人驾驶汽车，它聪不聪明、智不智慧，那原来我们可能会去关心它的雷达能看多远啊，它的这个计算速度有多快啊。但是现在呢，如果大家关注这个赛道的话，可能我们经常会讲的一个词叫做世界模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希望这个车它不仅仅在看到 A 的时候做 B， 看到 C 的时候做 D， 这样去快速的执行，它还能够对这个客观世界的这个运行规律能够有一些了解。简单说就是，如果我看到了 A， 那么它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如果我做了 B， 那么我跟它的互动会带来哪些变化？它其实是用这样一种动态的视角去理解这个世界。那这个事情其实可以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去面对那些尤其在智驾里面经常出现的，我们称之为这种长尾小概率事件啊。所谓长尾，就是说如果我们把一些事情的这个发生的可能性从大到小排的话，那概率比较小的都在尾巴上，但是如果这些概率小的事件多种多样，那它的尾巴就会很长。但是这些事情呢，我们这个不能，就是我们的容错这个比例是非常低的，对吧？我们不能让这些危险的事情发生。我举一个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情。10年前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还在硅谷工作，我就做过

0: 从而实现我们国家这个往这个全球是吧，为全球的人民付出这个算力啊，包括通信能力，实现我们这个通信平权、算力平权。
1: 嗯，那相对于传统的地面算力啊，郭老师，太空算力现在作为新型的算力基础设施，您觉得它最大的产业增量的价值是什么？未来又能带来哪些全新的一些新的业态和新的机会？
2: 我觉得太空算力能带来的增量主要是三大方面。我觉得首先一个呢是在空间的方面，就我刚才提到了我们很多的这样的应用，传统的应用啊，这些数据上传到天上，然后再下这个采集到天上，最后再下传下来，这个处理的时间很长。所以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在空间上能够实现更广阔的覆盖啊，能把更多的海洋，比如说很多森林啊，能够进行覆盖，我们很多的事情啊能够进行这样的提前的预测啊，比如现在有一些自然灾害啊这样的事情啊。所以第一个呢就是空间上能够实现更广的覆盖，第二呢就时间上能够进行一个更加快速的处理。因为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应用，刚才提到一些应急的应用啊，它需要去快速的去响应，那这时候呢我们太空算力就具有这样比较全局的优势，来去时间上进行一个快速的处理。第三个呢我觉得也是比较重要的，因为现在很多的空间的实验包括深空的探测，我觉得这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要去解决的一些未知的事情。那这些事情如果能在天上通过我们的太空算力进行一个处理，我觉得将会对我们了解自己的过去和未来会更有益处。
1: 那么全球太空算力的竞争正在如何发展，众多企业又在如何布局？
3: 目前全球正掀起一股算力上天的浪潮， SpaceX 正通过星链系统构建通信加计算一体化网络，谷歌规划太空数据中心，英伟达发布太空计算模块，太空算力的国际竞争不断提速。而我国在这场竞赛中也已迈出坚实步伐。前不久，北京太空算力创新中心正式揭牌，成为国内首个以打通太空算力产业链为核心定位的创新中心。中心将聚焦太空原生算力芯片、高性能算力载荷、太空大模型等，开展行业共性技术攻关，同步推进公共平台搭建、行业标准制定、场景商业化等工作，打通芯片、硬件、平台、智能、网络、应用、产业全链条。
4: 针对在太空算力领域的像协同断链、技术分散，还有这个商业闭环缺失这些问题，提供一个系统级的解决方案。它是采用一个公司加联盟的一个双轮驱动的模式。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上海标志性太空数字基建工程星枢计划首发星座正式对外发布，商汤科技与国星宇航联合发布商汤算力星座计划，洞察时空首次公开数算一体 AI 星座。除此之外，之江实验室的三体计算星座、国星宇航的星算计划等项目也正在推进。
1: 随着空天地一体化算力网络的逐步成型，太空算力不再是单一航天技术，而是可以赋能千行百业的通用算力底座。那么太空未来的信息应用生态该如何布局？
0: 我们有一些思考啊，因为中科天算也正在做这些事情啊，就是我们认为啊，太空要走向全球，走向每一个网络，就像我们通信里经常说到的，就是我们要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和任何人任何物完成任意方式的通信。那我们认为那未来的算力也是，那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够使用任何方式的 token 啊。那么 token 那是要走向全球化，那我们认为有个非常关键的词叫开源开放
2: 的价值。第三呢就是全，因为我觉得跟其他国家一个公司相对大的公司去统领整个产业不一样啊，我们中国的这个整个产业还是相对来说这个参与者会比较更多一些，那整个产业链呢也会更加的丰富啊，多样化一些。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刚才刘总提到的这个开源开放，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吧。第四个呢是快，因为快来说呢，我们国家其实不光是在太空算力方面，其实我觉得在高科技各个方面，它做取这个在有一定的技术方向之后啊，在这个技术创新方面动作还是非常快的啊。据我了解，现在我们国家在太空芯片的这个抗辐照方面呀，在这个激光通信的方面，100G、120G 等等这个激光通信方面，在这个柔性

0: 定义的这种光伏等等方面还是很有一些尝试和突破的，所以呢小亚就是早强全快，我觉得可以稍微囊括一下当前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的发展优势。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刚才提到的标准化的方面呢，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而且标准化跟这个开源开放并不冲突，因为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
1: 嗯，
0: 因为当开源开放做到一定程度之后呢，它是需要去做一些收敛，这时候我们会形成这样的标准。因为如果没有标准的话，打个比方就是很多的我们太空这个算力之间的接口他们就没法互通没法互联。另外呢打个比方就是说这个我们卫星舱里对吧，会有很多浪费的空间，因为他们标准不一样就会产生很多浪费空间，所以标准这个事情很重要。那么从国内来讲，我们现在也建立了这个太空算力的专委会来进行这方面的工作。
1: 嗯，
0: 第二方呢我觉得在国际化的方面也需要去我们国内产业去多发声啊，我们把我们的优秀的技术优秀的产业经验在国际上进行一个输出。
1: 嗯，那么从太空算力的应用端啊，我们再来探讨一下哪些场景会最先成为最具备规模化落地的这样一些产业。

0: 展示的页面可以输入这个提示词来描述我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网站，然后就可以让大模型帮忙开发。
1: 那个跳动的数字那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个是他在写的多少行代码，可以看到他已经写了500多行代码了。这个是我们经过了大力优化的一个模型，它的速度比传统的模型快了10倍。
2: 郑勤凯展示的是这家公司的5代大模型，给他一个目标，他可以自己拆解成子任务，写代码、检查、修复、反复迭代，直到交付一个完整的成品，整个过程可以持续8小时。这个能力在 AI 领域有一个专门的称呼，智能体工作流。它不是一次性输出，而是像一个真正的工程师那样规划。

0: 划、执行、检查、修复、再执行，最终完成工作。
1: 我们看到它大概消耗了9万多的这个 token。那么对于开发者来说，我们现在提供一个开发者的套餐，像刚才这样的任务，我们只要买最轻量的这个套餐，它就可以支持消耗上亿的这个 token。
2: 那这样的算下来是值得的吗？
1: 是值得的，因为它解决都是一些高价值场景的任务，并且它不用占用我们工程师的一个时间，不间断的在辅助开发。
0: 郑勤凯告诉我们，现在全球大模型迭代速度越来越快，基本上每个月都有新的大模型出来，比原来的节奏快了一倍不止。
1: 我们两三个月就会有一版新的模型出来，原来的迭代呢可能是半年一代模型。全球的这个大模型它迭代速度都很快，可以看到包括这个国内国外基本上每个月都有新的大模型出来，这个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因为在我们迭代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就更加的接近我们的这个目标。那我们公司的这个愿景就是让机器像人一样思考。我们在迭代的过程中，这个模型的智力水平就在不断的提高，就更接近我们想要的这个目标。
0: 在采访结束的时候，郑勤凯点的咖啡正好到了8杯美式咖啡。
3: 这是我们刚才用 GLM 模型点的咖啡，走，我们上去分给同事们。
0: 而世界模型的目标是像人类一样，在看到一段画面或经历一个事件后，能在脑海中推演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4: 其实大家看到我实时的去使唤所谓的世界模型，不仅仅是为了娱乐，因为未来世界模型可以进入到机器人里面，它要为人服务。那如何让机器人听懂你的话，并且听你的命令，它自己会学习，自己去做事儿？世界模型非常重要。
0: 强大的世界模型能力让 AI 视频生成不再局限于趣味画面，还能深度落地商业实用场景。
4: 这边可以体验到什么
5: 啊？这个可以让您，比如说让您当一个一日店主。
0: 一日店长是一种很受欢迎的线下营销活动，简单说就是店铺会邀请一位临时店长来店里工作一天，店长可以是影视明星、网红、博主、二次元扮演者等。那么这种线下营销要是搬到线上该怎么操作呢？
5: 就帮助电商玩家做好自己的产品的宣传和增长。那你原来需要人工拍摄、剪辑、制作啊，我们现在给你一个非常简单低门槛的一个体验，直接上传一个商品的示例图或者图片，然后能够一键生成一个直接可以用于投放的一个广告宣传片。
4: 我就卖这个包。
5: 你就卖这个包。
4: 我就卖这个包。
5: 好，
4: 对，选这位女性吧。
5: 选这位女性。
0: 在上传了包袋产品图片、文字介绍并设定配音风格等参数后，我们等待10分钟左右，模型就自动生成了完整的电商宣传短片。
6: It's my laptop, my file, everything I need.
4: 这仿佛让我觉得像一个真实拍摄的。
0: 这家企业的产品能够大幅压缩传统商业拍摄的时间和成本，因此虽然刚刚成立3年，但多款产品已实现商业化落地并走向海外。
5: 我们第一天上线产品就上线170个国家。
4: 海外的用户的认可程度怎么样？
5: 我们现在在全球累计注册的用户超过了1.5亿啊，整体的这活跃用户数和注册用户数都是规模最大的。
4: 大概海外生成占比是多少？
5: 在我们公司，我们跟海外生成占比在95%以上。
0: 金寒明告诉我们，公司2026年上半年累计收入同比增长119.3%，累计用户同比增长97.7%。那么，他们吸引海外用户靠的是什么呢？
5: 觉得我们的产品的话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的话，本身在底层的模型技术上，它就做了一定的优化，我们的推理速度特别的快。然后呢，推理的成本特别的低，
7: 好用的基础之上呢，我们有更低的成本，就是
0: 一场特殊的任务搬家迅速开始，一些不紧急的推算任务从广州被迁移到了千里之外的贵州贵安数据中心，
8: 大概在5分钟，我们转移了1.6千瓦的这个负荷，
0: 算力任务搬到了贵州，计算用的自然是贵州的电。屏幕上广州的用电负荷曲线在下降，贵州的在上升。1.6千瓦这个数字看似不大，但重要的是它证明了算力任务可以在电网需要的时候从负荷紧张的地

0: 区、顺移到电力富余的地区，任务不中断的同时为电网减负。一体化算力网可跨域调度，分散算力与区域资源，打通东西部算力余缺，降低空置损耗，将单点技术优势聚合为全国产业集群优势，拓展国产大模型成长空间，为国产大模型出海筑牢长期基建根基。
1: 40000亿的算力网啊，对我们未来大模型出海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底座。首先呢，就会进一步的降低我们大模型出海啊提供这种服务的算力成本，那么同时呢，加强我们这种服务的这种可靠性，这个呢，是一个基础，也是呢我们未来呢大模型出海啊走深走实可持续这样一个基本保障。
2: 好的技术本就不该是少数人的奢侈品，国内研发团队走出了一条普惠化的 AI 发展路径，让算力的价格回归合理价值，让技术红利覆盖全球开发者。大模型出海不仅是一家企业一个产品的走红，更是中国 AI 完整产业体系、基建体系、创新体系、开放体系的综合实力体现。在全球 AI 深度并跑的时代，依托持续的技术创新、完备的算力底座、开放的产业生态、规范的出海体系，国产大模型的全球创新新征途未来可期。好了，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就结束了，再会。

0: 接下来请听经济。
1: 全省84家 A 级旅游景区凭票根免费游览，单名游客一趟行程可省下近1000元文旅开销，实现了一张球票通全程。视线转到哈尔滨，为赛事赞助商沈家以50000元获得赛事赞助席位，在沈阳赛区比赛现场设置了沈小胖机架售卖摊位，品牌标志也同步亮相赛场广告资源。随着东北超开赛，越来越多球迷游客循着东北超赞助商的标志发现了他的摊位，沈家也忙得不亦乐乎。
2: 球迷啥的也来到这儿买机架，哎，说是站。

0: 方式延续。赛后第二天，卢志勇换上教练服，出现在当地一家小学的球场上，变身青少年足球教练。
1: 啊，今天我们还先做步伐啊，步伐一定要做好，已经做了好几天了，啊，一定要协调性，手要摆起来。
0: 作为一名学校体育老师的卢志勇，因为苏超被更多人认识，也因为他们去年的精彩表现，推动足球走进更多学校的课堂，也走进孩子们的心里。眼下，他正在常州武进区黄里镇开设的暑期足球青训班当教练。
1: 去年是全力以赴备战苏超嘛，然后今年更多的是平时日常带小朋友训练，普及一下足球，然后发泄一些好的苗子。
0: 和传统校园集训不同，这批孩子的授课老师是卢志勇、张瑞、池生这样登过苏超赛场、经过比赛历练的本土草根球员。他们懂业余踢球的短板，懂孩子入门的困惑，更懂本土青少年足球的真实需求。
2: 当时报名踊跃吗？
3: 非常踊跃，因为这次也是我们本土首个专业化系统化的青训培训营。那么一旦发布招募以后呢，学校热情也很高，家长热情也很高，因为我们前期报名是不设门槛的，孩子们只要对足球有兴趣皆可报名。
4: 开训仪式的时候，那个老师说我们有的教练是踢过足球比赛的。
5: 知道什么比赛吗？
4: 不知道。
6: 苏超。
7: 很惊讶，这是苏超的队员来教我们
8: 动不动。
0: 徐佳宁是伴随长宝 IP 成长的一线运营者，全程参与 IP 设计迭代、直播推广和市场运营。他坦言，从去年长宝形象应运而生，到网络账号、直播间的打造，截止到目前，全网已经收获超6万粉丝，产品种类拓展至7大板块，销售额已经突破100万元。
9: 那我们为什么会做这一款呢？其实是因为在去年苏超的时候，有一位非常受欢迎的球员叫黄子昌，那么他是有一头标志性的黄色头发的，当时呢就有他的很多喜欢他的网友们，对，就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说赶紧出一款金毛长宝吧。然后我们也是快速的响应，并且进行了打样，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发出了这款手办的第一批的现货。
0: 今年4月11日苏超开幕期间，常州正式上线一票嗨便民小程序，开启赛事票根福利、政府消费券商户优惠文旅便民政策，涵盖全市1000余家餐饮、景区、商超、文体场馆商户。数字化平台打破业态壁垒，让赛场单一流量辐射全城消费场景，真正实现一张票根激活一城消费。
10: 政府消费券我们最高是150，是可以在

0: 搭建在溪流边的观鸟棚铺着迷彩网，十分隐蔽。棚外溪水潺潺，人在棚内能看清溪对岸的每一根枝条，飞来的鸟儿也不易被打扰。
1: 等下大翠来的话，第一个它会停在那个横的那一条那个枝上，那个我们统称一号点。当然讲飞到一号点的时候，它就是顺着那边一号点去找，然后二号点就是在藤条后面那边还有个黑色的那个枝伸出来那个位置。当我讲几号点的时候，大家就根据这个去点位去找找鸟。
0: 谢芳林跟踪斑头大翠多年，对它的习性了如指掌。他说斑头大翠对栖息环境极为挑剔，只生活在低山丘陵常绿阔叶林中的溪流岸边，水质必须清澈，食物必须是野生鱼虾，一旦环境被破坏，它们就会离开。
1: 鸟来了，就是斑头大翠。对，所以我一听到的声音，我就马身体就马上觉得就会有反应，然后一听，哎，就这个，蛮兴奋，很激动。
0: 一提起斑头大翠，谢芳林的话匣子一下子就打开了。他跟记者说，早年像斑头大翠这样的珍稀鸟种想蹲到踪迹，往往在大山里耗上十天半个月都未必能瞥见一眼。可这几年随着明溪的山林生态一天天变好，每到观测季，斑头大翠总能如约现身，闯进观鸟爱好者的镜头。这张照片是谢芳林之前带着客人抓拍的惊险瞬间。
1: 你看

0: 暑假来临，从各地来的研学团一波接一波，孩子们围着丹顶鹤展区，总有问不完的问题。2026年至今，已接待研学团队5040余人次。游客多了，周边的民宿也跟着火了起来。在距离扎龙景区2公里的扎龙满族村，谢芳华的民宿刚开业不久，这个假期迎来了开门红。
1: 假期、周末都非常好，我们都接待不过来，就是整个一天连住宿带餐饮都是爆满的。
0: 15间房，平均一间360元，一天下来，房费收入就有5000多块，加上餐饮，假期里一天流水能过万。整个民宿设计都由谢芳华亲自操刀，满族风情的炕，东北特色的装饰，不少南方来的客人就是冲着睡一次东北大炕下单的。
1: 我们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切尔人，对切尔吧有着深厚的感情，融入了很多的满族文化，特意跑遍了东三省的满族的博物馆，我们把这些元素融入了整个园区。
0: 不仅是餐饮住宿，店里还推出了满族服装免费打卡、自行车骑行游湿地等项目。光是接送游客往返景区，一天就得10几趟。依托扎龙景区，沿线村庄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2: 我们呢要探讨呢叫景区景村融合发展，我们各村呢大力开展了叫研学游、生态游还有亲子游这些模式，然后呢各村呢实现了把原有的农房变成了民宿，然后呢农家灶呢变成了农家乐，还有呢农产品呢变成了商品，那从而呢带动了我们的村民的征收。实际上我们也统计了一下，每户村民呢增收呢能达到10000元以上。
0: 在这家民宿做保洁的徐淑燕是本地村民，之前在南方打了20多年工，月收入5000-6000。去年回到扎龙村，看到家乡建设得越来越好，就决定不走了。
3: 我在南方待20多年，这趟回来走家乡确实不错，然后就回来了，正好在这家招人，我就搁他这家干了。
0: 徐淑燕告诉记者，自己选择回村是因为家乡真的变了。扎龙用20多年做了一件事，就是把湿地保护好，把鸟留住。
4: 丹顶鹤呢，它是非常依赖于这个芦苇洲。
5: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眼下暑期出游热度持续飙升，搭乘旅游专列松弛漫游成了度假的新风潮。听说过铁旅融合吗？铁路部门和沿线文旅资源深度联动协作，一趟旅游专列一站式把吃住行玩安排得明明白白。上了火车之后，旅客不用操心做行程规划，这种新玩法的体验感究竟怎么样呢？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出发。

联合推出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积极对接，精心安排开行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随着各地旅游专列不断升级，传统出行模式正在被改写，坐着火车慢旅游成为全新潮流。

0: 互动，能够面对面看到观众。
1: 我觉得是在质检的这个过程当中，观众是最较好的，观众可以清晰的看到质检的一个过程。
2: 2026年7月3日，成都首个大型水域实景演出《预检三国火烧赤壁》在洛带古镇正式首演，演出选在。

0: 传统的台上演戏、台下看戏模式，观众席被设计为演出空间的一部分，让观众不再是旁观者，而成了那场历史风暴的在场者。
1: 我是从安徽来的，然后来成都旅游，因为成都这种三国主题的时间也仅此一家，所以就过来看了一下，感觉第一个是灯光效果非常好，

0: 29.8%。锂电池、光伏产品、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出口分别增长34.4%、9.5%、29.5%。
1: 前八个月，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
2: 对，还有锂电池啊，这些其实都属于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品，这些是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亮眼数据里面最核心的一个拉动的动力。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看到原来的这个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它也在这个平稳的运行。那么外贸增长已经从过去的这样的一个纯数量型的一个增长，然后到现在的一个质量和附加值双重提升的一个追求。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市场布局方面的话，因为数据其实这个有进有出，我们看到这个主体这个方面也是在趋于多元化的。那么我们看到跟东盟啊，还有跟我们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这些贸易都保持着旺盛的活力。那么另外的话，我们看到这个民营主体它的这个活力也在持续的释放，成为了我们这一轮稳外贸的一个重要的生力军。现在呢，其实全球的这个贸易这个环境下是存在多重压力的。那么我们能在这个方面顶住压力，实现这个逆势上扬，其实最核心一方面是得益于我们国家的这个完备的工业体系，我们的产业链、供应链有非常坚实的底座，所以我们就能很快的去响应这样的一个全球多样化的订单，而且我们的新质生产力落地生根是非常有效的，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产能优势能够很快的转化成为这个外贸的优势。那么市场的布局，我们在多元化这样的一个条线上其实持续的深耕，是吧？包括很多的新兴市场，然后包括很多的这个网络伙伴，在这样搭建的情况下，我们看到我们有更强的实力去对冲有可能单一市场下可能会面临的脉冲式的，比如说这个需求的收缩，或者是持续的需求下行这样带来的风险。那么同时我们看整体上，其实我们有现在有高水平这个制度型对外开放。那么从这个比如说这个自贸实验区，还有跨境电商，我们看到新业态其实是层出不穷的。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现在从通关到退税到外汇，然后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成体系的政策在持续的优化，就给我们的这个贸易企业切切实实这个长期的技术积累。而在技术落地和多年研发的这样的一个投入进程中，除了这个纯技术层面之外，我们在这个制造层面，就制造的很多细分赛道的层面，其实都进行了深耕。所以在这波过来的
3: 太高。那么从今年这个数据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是吧？这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事实，而且呢，中国是很愿意积极的扩大进口，啊，发挥我们作为世界最大市场之一的这样一个带动作用，啊，所以呢，也是以这个事实有力的驳斥了现在一些外国政府啊、媒体炒作的这个所谓中国产能过剩论呐，或者中国经济这个中国冲击2.0啊等等这样一些论调。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个进口加速其实也是反映了我们国内的这个需求的变化，主要我觉得是我们制造业升级带来的对这种进口的原材料啊、进口中间品包括设备的这种需求的扩张，啊，这个其实是为我们未来的发展赋能的，啊，那么特别是我刚才讲到像这个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可以说是产销两旺，啊，这个景气指数呢也在不断的提高，所以呢驱动了我们这个进口规模这种快速的这个增长，啊，那么其实前八个月。这个机电产品的进口增长是高达31.6%，这可能是各个品类里头几乎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一个。那么这也是反映了我们国内这个制造业新旧动能转换它所反映出的这样一个需求。
4: 那么我们从全球来看，金春觉得现在这种稳定的可预期的中国这样一种大规模的进口，对于全球的贸易复苏、经济增长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2: 我们看到我们中国的这个大市场，对，肯定是为世界经济在注入更多的确定性的，因为现在全球的这个贸易复苏的动力是偏弱的。那么我们的超大规模市场的进口红利实际上是在为世界经济注入确定性的一个增长的动能。我们从这个进口来看的话，我们的这个进口的大规模是稳定的，相对稳定的一个大规模的进口。那么我们是 这个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一个主要的这个出口的目的地。所以呢，我们在承接这些的时候，我们也是广泛承接的。我们承接了这个能源矿产、农产品这样的这个资源类的产品，但是其实我们也在大量进口这个零部件呀，包括这个消费品呀。所以对于这个资源输出国来讲，还对于这个制造业强国来讲，还对于广大的这个发

发展中国家来讲，实际上我们都是能够把我们的市场红利分享给大家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们就是通过我们的稳定的大规模的进口，然后来源源不断的去带动这个劳动伙伴国的这样的一个生产、就业还有出口，然后帮助他们来整个对冲全球的总需求不足的这样的一个压力。那么从结构上来看的话，其实中国的进口也有利于

0: 用技术员，有智能体开发员、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等等啊。马老师来说一说，为什么像低空经济、像 AI 智能体、数字孪生这些领域会率先催生出一批新的工种？
1: 其实像刚才张老师谈到的，你像数字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大，数字经济相关的产业的发展越来越旺盛，无论是我们相关的投资，还是我们的这种政策的关注，都是在持续的加强，所以产生的这样一些新的职业、新的工种也越来越多。你像刚才张老师谈到，我们从2019年发布了8批次的新的职业，总共121个，那其中有58个是跟数字相关的职业，那个占比已经接近一半。所以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到数字经济相关的新的职业、新的工种是越来越多。这里面有几个原因，我觉得是可以分析的。首先，其实就是在这个方面的需求比较旺盛啊。你像我们现在可以讲到这些新的产业，它出现的一个职业或工种基本上都是新的，或者说全新的啊。它和这种传统的产业是不太一样。这些新的产业往往都会带来这样一些新的发展可能性。你比如我们讲的这个数字孪生、具身智能、低空经济。那其次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方面的。

0: 那还有的话，其实我们讲这个社会需求，你像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健康、运动啊，我们讲能源，我们讲的这种低碳环保，就这些领域啊，其实都是将来大家可以看到非常重要的社会需求，或者老百姓的急难愁盼。那这些我觉得都是我们在这个趋势方面要去把握的。在这个把握趋势同时，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这种持续学习、终身学习，去提升你的这样一种就业的技能啊，去夯实你的这种知识的基础。我们过去讲是这个一个人要一专多能，那现在可能是多专多能，就是你不要考虑就说这份工作干一辈子，很多时候可能你要以这个需求为导向，围绕这个需求来考虑你将来这样一个就业能力的提升。你像在这个方面，我们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机会来进行这种能力的提升。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新时代劳动者的新职业清单也在不断的更新，新兴职业赛道上满载着机遇，新质生产力也需要鲜活的青春力量。当下的就业新格局，技术跑得越快，机会其实可以更多，劳动者可以主动拥抱变化，自主定义新的未来。当然新职业里也有新的问题、新的挑战，更加要求新职业的制度化保障加速构建，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让新职业真正成为大家满意的好工作。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凌晨三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0: 有的先进性，再一个呢就是国产替代，就是说这些产业的话之前国内是没有的，那么现在呢芯片也好，对吧，人形机器人也好啊，还有这个存储芯片也好，那么这些的话呢都是一个新的估值方式，那就不是说按照以前的人口基数，然后的话最后的销售额最后的话呢来进行估值了。那么所以我把前面的一种的话我们把可以叫做软创新，对吧，那么现在呢是硬科技，所以它这样的这种变化的话呢就是这种特别的明显，就是说这样的话呢我们现在在评估这种新型的硬科技企业的时候，它就是包括你的科技的先进性，还有整个国家的这个战略的方向，这个的话呢也是高度匹配的。所以的话呢那么现在这样的一种估值体系的这种重塑、这种变化，那么就是意味着说，为什么就是说，你看我们现在甚至是还亏损的，或者是刚盈利的这样的一些公司的话呢，就会有这么高的估值。
1: 其实，在以往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知道去纳斯达克敲钟都是很多科技企业的一个奋斗目标啊。那么现在呢，也有评论会说，其实像以往这种模式下，再重要的这些科技成果，你都要去进行海外的一个对标的一个定价或者境外的定价。那姜老师觉得现在这种情况是不是在悄然发生改变了？
2: 是的，我们从最近这些大的这个科技股的上市，比如像刚才像那个讲到长鑫那么大的市值上市，非常成功顺利。
3: 但是呢，这种供需的关系在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改变，就是说我们从传统的燃油车向新能源汽车去发展，但是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美国并没有跟上。其实美国的很多的制造商还是有实力的，但是除了特斯拉以外，别的制造商都没有明确的选择到底是要用燃油还是用新能源。那么中国的企业呢，在这个方面发展非常快，尽管我们最初的这个基础是很低的，但是我们因为这个速度的快速的迭代，其实能实现更快的发展。这样一种发展呢，就导致了我们在新能源汽车的国际市场的占有率，包括对于像北美地区不仅仅是在美国啊，在北美地区的我们的市场占有率在迅速的提高。这个对于美国来讲啊，他们不管是政府、智库还是行业，他们觉得就是一件非常不可接受的事情。他认为中国的这种速度的迭代迅速的超过了美国的供需之间的平衡，导致了美国可能本土的供应不足。这种供应不足已经带来了很多的负面的影响，所以我想这个报告呢其实就想说明这个问题，因为中国在这个方面做得更快啊，这个迭代的这个更坚决，使得我们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比美国更有优势，他们也害怕失去这样一场竞争。
1: 那我们看到报告中提到，中国速度绝非仅限于企业缩短产品开发周期，而是一整套完整的工业生态系统啊。从这个角度来说说，傅江觉得报告中提到的中国速度这样一个关键词，它的内涵到底包括哪些？
4: 我认为啊，中国速度不是某一个环节快，它其实是整个系统快。那么除了这一份报告呢，麦肯锡最近也出了一份报告更为直观，他说燃油车时代中国新车的平均开发周期平均来看是60个月，但是现在已经大幅缩短到24到30个月，已经打了对折。他说部分车型甚至可以缩短到18个月。那么这种缩短的时间，省出来的时间是怎么来的？麦肯锡的报告说，因为中国车企把65%的测试都放到仿真电脑当中了，软件仿真、虚拟原型，我们再叠加一些软硬件啊，或者一些模型的优化，或者是垂直的供应链的整合，每一个环节都能省出宝贵的几个月的时间。再比如说，我们总台的新闻报道啊，也多次关注，像郑州的一家汽车生产车间，有400多台自动机器人，能够把2500个焊点的精度精确到1毫米，而且呢，说平均51秒下线一台新车。为什么能这么快？因为当地周边聚合了600多家汽车上下游的企业，从整车制造到零配件到汽车服务，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一体化的这种体系。再比如说，我国黑龙江黑河建成了亚洲第一座封闭式整车4G 低温的测试场，也就是说高寒测试不用看天吃饭了。春夏的时候，车企想测试一款车在高寒地区的性能，不用漂洋过海的去南半球，更不用等到下一个冬天，随时随地数据随到随取，这个就是速度。其实我觉得背后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现在的中国车企，尤其新能源车企，它把车不单是当成一个终端的产品，而是当成一个技术平台。我们现在通过什么技术？ OTA 技术， Over the Air Technology， 就是空中下载、空中更新的这种技术。大家买一台车就像买手机和电脑一样，产品在消费者手中，但是我们可以定期的收到 这个厂家给我们推送来的更新的信息，也就是说消费者买到这个车它只是起点，它后面可以通过不断的1.0、2.0的这种系统的更新享受到更

0: 好的服务。因为传统的车企呢，可能还在
1: 这种组件，你可以有各种啊个性化的一些需求都能够被满足。这样的话呢，对于消费者来讲，我就很容易选择了。以前我只是从供应商供应的这几种产品里边去选，现在我可以看到某位朋友他有一个什么样的设计，我也要这样的东西，我可以给这个厂商推送这个工作。那么这样的一个要求呢，其实现在完成起来并不是非常的困难。对于生产企业来讲，它不要增加太多的成本，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们的技术的赋能啊。其实大家都看到了，新能源汽车其实不光是一个交通工具，它更重要的是一个流量的入口。我们可以借助新能源汽车建立一个交互的网络，跟我们的朋友、跟别的车辆，甚至跟我们的家用电器进行交互，这样就使得在数字经济时代，我们的这个汽车变得越来越灵活、越来越开放。我想这个对于很多的用户，尤其是以互联网这个时代在诞生的啊、出生的这些人来讲，它是非常需要的啊，非常习惯这样一种方式的。那么这种技术赋能呢，除了啊对这种消费需求以外，它还会对它的安全、对它的啊这样各种各样的功能进一步的增强。而这种增强呢，是不需要花太多的成本的，它是在我们的这个数字经济时代非常重要的一种力量。第三个呢，我个人觉得呢，就是我们的快速迭代。其实中国的啊这些新能源汽车它的迭代速度非常快，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个月、几个月啊就会出现一些新的品种，有可能不是一个完全的一个更新，但是它在某些功能上、在某些用途上，它有一个显著的提升。这样一种快速的迭代，对于汽车的用户来讲，它就会改变它的期待。以前呢，我们认为汽车是一个耐用品，需要用个十年、几十年不改变。现在呢，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这种爱好，根据技术的这种升级，能不断的去消费，不断去调整我们的这种偏好。所以我想这个技术赋能呢，也是我们的新能源汽车给消费者带来一种非常独特的体验。最后一点呢，我想还是因为这种技术的空间是非常的开放的。那么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不仅仅是啊这个交通工具，刚才讲到了，而且它也能够创造更多的价值。那么这种价值的创造有可能改变人们的相互的交互的方式，我觉得这个对于很多的用户来讲都是很期待的。
2: 嗯，那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啊，五月份中国乘用车在欧洲市场的份额是首次超过了日本，今年七月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月度新车销量的占比也是首次突破了60%，累计占比首次突破了50%。从这些数据，透过这些数据啊，副将怎么看我们国家新能源汽车为什么会持续取得新的突破？
0: 刚才您分享的这个海外的数据呢，来自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 ACEA 一个很权威的数据。因为五月份中国乘用车在欧洲31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占有率达到12.01%，首次超过日系汽车。日系汽车的占有率11.32%，我们的领先优势呢是8000辆左右。到六月份，领先优势进一步扩大到13000辆，连续2个月超过日系品牌。我们再叠加国内。

0: 吸引火花呢？
1: 我们这个项目的话主要是在4月初的时候就是开始正式启动，至少有9个环节9个重要的环节。
0: 秦真是机器人炒粉项目控制系统研发负责人，他告诉记者，这台炒粉机器人研发完成之后，将在柳州工业博物馆的工匠食堂上岗，以科技与美食结合的方式服务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1: 人工智能加文旅现在已经是我们文博行业发展的一个趋势了。柳州现在也是一个新兴的网红城市，那大家提到柳州首先也肯定会想到螺蛳粉，让游客让大家能够体验人工智能与文旅相结合以后的一个成品吧，应用成品。
0: 博物馆计划上线炒制螺蛳粉的机器人，只是柳州螺蛳粉产业延伸链条的一个缩影。在柳州螺蛳粉产业园聚集了螺蛳粉生产、原料研发、包装、营销等产业链上下游超40家企业。2023年，这里跻身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从生产车间变身工业旅游景区。螺蛳粉这个地方特色产业，如何借力文旅服务业拓展出产业新价值呢？这天下午，来自广西玉林一所学校的235个学生来到螺蛳粉产业园研学。通过玻璃，学生们看到了一碗螺蛳粉的生产过程，还可以上手体验做一袋330克的螺蛳粉带回家。
2: 我们先请第一排的4名同学先上台，给大家做个示范啊，演示一下。来，
0: 产业园负责人告诉我们，当初投入1200万元打造工业旅游项目，很多人不理解，觉得这是犯傻。然而几年下来，这个当初不被看好的板块，不仅带来了累计2000万元的直接收入，还成为打造品牌形象的抓手。
3: 自从参观了这一次这个工厂之后，喜欢上了。真的，从这之后呢，我可能会更加喜欢吃螺蛳粉，
4: 比以前的好吃，然后也学习到了螺蛳粉的制作工序。
5: 你一个学生来研学，最少就是能够达到有5个人知道我们这个螺蛳粉的文化，从他们口中口口相传。
0: 当文旅体验的内容逐渐丰富，围绕螺蛳粉产业构建起的服务链也已经把这个地方小吃带向国际市场。晚上9点，欧浩轩的工作才刚刚开始。他所在公司专门为当地的螺蛳粉企业做海外营销服务。欧浩轩主要的业务就是螺蛳粉海外市场开拓和国际品牌营销。
6: 从6月1号以后，加州那边他们的一个生产日期的法规它生效了，像我们原先打的那个生产日期到期日期它都不能用，它有它标准的那个用语了，所以这一块的话我们就需要及时的把它调整过来。
0: 欧浩轩从事外贸工作已经10年了，
7: 没了，没有
8: 了。什么意思呢？
7: 就是说种第一年的时候吧，长得还可以，哎，苗儿挺多也挺壮，第二年就逐渐减少，第三年基本就没苗了。
0: 王英平告诉记者，种植户遇到的难题首先是品种选育的问题，为了破解这个难题，他带着团队一直在做人参优良品系的筛选保育，为人参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性的技术服务。这些年吉林省已培育审定32个人参优良品种，建立种质资源体系，为产业规范化发展打基础。
9: 实际上我们这3家实验室就是为人参产业服务，我们让它保证质量，保证原料参的供给和安全性，品质的稳定性。
0: 记者在这个种植基地发现，当地正在通过企业牵头、科研助力的方式，搭建了企业加合作社加参农的繁育联盟，推行统一育种、统一。
10: 这个码呢，是相当于人的身份证。少了这个码呢，就能看到咱们这一根参它是在哪个产地产区，像哪一个村哪一个沟啊，一共多少亩啊，然后这个参的这根参的生长环境，它的水啊、空气啊、重金属、农残、皂苷含量、年限鉴定，少了这个码信息全部都有。
0: 通过一参一码，人参的品类、年限、理化指标，甚至种植采摘的过程都变得透明可视。这种专业化的信息服务不仅让消费者买得放心，还改变了市场的定价逻辑。

0: 让深山里的好参通过数据说话，不再被贱卖。
1: 以前因为没有这个溯源的时候呢，人参是以公斤卖，一公斤好的就是一等的参可能就要卖个3万左右，但是现在从做了溯源以后就不一样了，有这个溯源了以后一公斤就要卖5万以上。对于企业来说，那我好参我就能卖好价，你不好的参那你只能卖低档货的价格。
0: 野山参的生长周期长，往往需要15到30年的时间，20年以上的野山参成活率只有3%到5%。从一参一马的溯源技术到更精细化的产品检测，制约人参产业高端化发展的瓶颈正逐渐被打破。
2: 那么大家明显感觉这个皮那个时候白了很多，
3: 对
2: 吧？细了很多，是吧？这个是肉眼可见的。
0: 在吉林长春这个人参加工企业的智能化车间里，企业负责人王小航正在查
4: 消毒点，拉高产品附加值，拉长产业价值链，激活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动能，带动了新增量。产业一线的实践证明，服务业既能纾困破局、雪中送炭，也能提质增效、锦上添花。我们有理由期待定制化、精细化的现代服务业将助力全国各地大量的特色产业破局成长，行稳致远。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服务与制造双向奔赴，互为薪火，千年瓷都的千亿产业闯出新格局。
2: 请了就是在产品的开发，在工艺的精进，或者说在设备的改造上是空前的。
1: 昔日卖产品起家，如今卖产品更卖解决方案，产业变革背后蕴藏着哪些新动能？
3: 从一个妥妥的制造的一个身份，形成了一个整体解决方案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服务商的角色的转变。
1: 经济半小时。

0: 为推动景德镇陶瓷产业升级转型、链接全球、传承文化的核心支撑。近年来，在生产性服务业的赋能之下，江西景德镇陶瓷产业正从传统制造向文化创意和智能制造转型。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达到1027亿元，创下历史新高。
1: 实际上，两业的这种融合，一方面呢，是用好我们制造业的这种充足的场景，因为制造业在生产一线是有很多的这种技术需求啊，有很多的这种产品的这种创新的需求啊。那么这些技术的这种需求和产品创新的需求、产线更新的需求，那么恰恰是我们现代服务业所能够支撑，也是现代服务业下一步的这个用武之地。
0: 距离千年窑都千里之外的广东，靠制造业起家，快速壮大的制造业是广东区域经济当之无愧的顶梁柱。如今，在这片改革和创新的热土上，却正在掀起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新潮流。这场沉浸式光影空间演出引来现场观众的热情关注和阵阵喝彩，而支撑这场光影秀的是一个庞大而低调的产业底座。全球舞台灯光设备市场中，中国产品占比超过80%，而中国产品的85%又产自广东。这是广州市花都区的一家演艺设备企业，厂区里灯光璀璨，绚烂耀眼，和着音乐的节拍，各种光影造型在墙面上舞动。而在办公楼的另一面墙上，大型灯光投影出山水、锦鲤、月亮等光影效果。
2: 这些还是保留？
3: 对对，
2: 这些互动的他们是满意的了。
3: 是的，这些图案他们，这个是改过的。
0: 记者采访的时候，正赶上公司负责人吴维亮和设计人员讨论一个客户的灯光方案。这是一个沙漠文旅项目，吴维亮他们公司负责整个文旅项目的灯光设计和施工。
3: 是的。
2: OK， 那这个效果是非常漂亮，嗯，有灵动的效果了。
3: 是的。
2: 这个很不错啊，这么短时间能够做出这个效果来，很给力。火标的事情。
0: 视频公司的测试厂房里，一块块巨大的 LED 显示屏正在这里进行组装、调试和校正，这是产品出货的最后一道工序。
4: 因为我们的这个定位在行业是定位在中高端，定位在差异化和定制化，那所以我们的订单非常的饱和啊，现在订单这个都排满了。
0: 刘传彪告诉记者，为了便于安装，他们将整个大屏设计成一块一块的小屏。记者看到，工作人员在墙面上安装的时候，轻轻一放，屏幕就严丝合缝地拼接在一起。当某个地方出现故障的时候，只需替换其中一块，就能马上修复整个大屏。
4: 背后的控制箱体也是最新的技术，你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电源了，所以我们的电源跟转接板以及我们的接收卡已经三者合一了，所以这个。都是做到非常的简洁啊，这样拼装的效率会更高。
0: 针对客户的需求，不断进行研发创新和服务，是这家公司能够不断获得订单的杀手锏。记者了解到，灯光设备性能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采用的 LED 封装灯珠。产业链上游这家从事 LED 封装灯珠加工的企业也在积极转型，从传统的生产制造不断延伸产业链，参与客户的整体设计。
5: 我们对客户的理解可以让我们知道客户真正的需要什么，那我知道怎么做可以满足客户的需求。有些时候我们拿给客户的产品呢，会超越客户的预期。
0: 目前在广州市集聚了近3000家舞台灯光音响相关企业，产业年产值超过500亿元人民币，覆盖从上游核心零部件研发生产到下游终端产品制造、创意设计、工程交付与运维服务全环节，灯光音响。

0: 阳产业集群产值占全国总产值的48%。这里的从业者告诉记者，广州演艺灯光产业的一大优势就是完整的产业链基础和强大的生产性服务业体系。
1: 我们中国人做灯具最厉害的就是我们中国的供应链，我们的供应链太完善了。在广东，这你像这些模具，一个工厂开出来大概1.5个月，4个模具全部开出来一个新。
0: 记者在广东这个演艺灯光产业集群走访发现，这里的很多企业已经从单一的设备制造商升级为制造加内容加服务的一体化方案提供商。随着市场的需求提升，不少企业还研发出了智能光影交互、 AI 控光等前沿技术，还有企业甚至将服务的触角延伸到了汽车产业。在这家企业，研发经理邓贵昌向记者展示了他们针对新能源汽车开发的新型车灯。这是他们新研发的车内门把手的氛围灯光，除了颜色变化之外，还有动态光效。
2: 在传统的说我们的线发光、面发光上面，再增加了一个动态的光效，同时我们将传统的这种装饰件上的一些工艺取消掉了，那使得它成本更低，但是它的高质感，光学上的高质感它是更强的。
0: 近几年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整车企业对车灯的智能化要求越来越高，为了超前服务。

议的关键一招。今年3月，广东印发《广东省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融合发展2026年行动方案》，提出力争到2026年底建成50个以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魏奇家看来，要做好两。

0: 那个行业的发展也是使我们这个这两年的产量这方面的增量比较多。
1: 像手机、连接器的散热片用的都是这种高精度铜板带，可这种材料加工门槛极高。就拿研发经理手中这块10平方厘米的样品来说，里面的门道够团队啃上1年多。
2: 针对这种0.1毫米厚的材料，它是有一个蚀刻后翘曲不能超过0.1毫米的，它的这样的翘曲度也不能超过0.1毫米。那我们经过全流程的一个管控，包括我们自己的摸索的生产工艺和技术，我们整个花了1年多的时间，投入了上千万的研发费用，已经成功攻克这个难点。
1: 可难题还不止一个，除了翘曲，铜板材在高温加工时还会缩水，也就是尺寸收缩变短，这个难题又该怎么破解呢？
2: 那我们团队也是经过了1年多的努力，把这个收缩的比例控制在了0.011%以内。目前这个技术在国内和国际上都是属于领先的。
1: 两个硬骨头啃下来，公司的产能也跟着上了一个大台阶。
2: 我们现在每天的蚀刻料的产能大概是10吨，那同去年同期相比呢，我们提高了50%的份额。
1: 一轮轮技术迭代下来，企业负责人也越来越确信，只有把创新和全球采购拧成一股绳，才能在协作中品尝到互利共赢的甜头。
0: 企业本身也是一个面向全球的，所以把我们的产品也好，我们的那个对外的需求也好，都是能够就是融入就是全球的整个这个供应链里面，也是就是在向那个买全球那个汇全球成为超级的大买家的这方面就是一个发展，就是共享我们全球给我们带来的一个红利。
1: 中国人工智能和新能源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带动了铜的进口，相关的漆包件进口量也明显增长。宁波另外一家公司主打漆包件，简单说就是在铜线表面裹一层绝缘漆膜，让电流只在铜线里跑，各类电机电器都离不开它。
3: 我们原材料的这个30万吨里面，其中我们用于漆包线的是由去年的2万吨增长到了今年的5万吨。从这个额上来说的话，就是由这个去年的164亿，同比增长了40%，到了将近超200亿。那么从这个国别来说的话，我们整个这个原料的进口来源于全球100多个国家。那么今年的话，这个从南美和这个非洲区域的这个比例有所增长，差不多增长了45%。
1: 宁波这家公司今年漆包线进口量翻了1倍还多，主要源于国内旺盛的需求。
3: 首先，
1: 增长曲线。
4: 我们之前主要集中在一个出口市场，像现在我们不停地开拓国内市场，比如说汽车模块、教育电子这一块。像那个汽车模块的话，我们产量从原来的10万台到现在的100万台，然后像教育模块的话，我们也是经过4-5年发展了，然后是从原来的0到现在的将近上亿了。
1: 订单不断增长，以前的工厂已经无法满足产量需求，倒逼着这家工厂升级产线。我们眼前看到的这条智能生产线就是刚刚改造完成的，这条生产线融合了国内外的零部件和设备。
5: 通过我们研发团队70-80人总共花了大概7-8个月的时间的努力，我们把它打造了一条柔性的自动化的生产线。打造完成之后，我们的这个生产效率从以前的每个班3000左右，现在提升了大概有4到5000了。完了，我们的这个良品率从以前的96%现在到98%左右。
1: 不光是生产，宁波这家工厂的检测环节也完成了3级跳。以前产品检测全靠人工肉眼看，现在用上了 AI 智能复判，准确率达到了97%，越检越准，越检越快。企业开发部负责人胡志林全程参与了这条产线的攻关，如今他对全球产业链融合共生有了更深的体会。
5: 现在是全球一体化嘛，你肯定是国内的跟国外的东西都是要融合一起来发展，完了技术也是一样，我不可能就是说完全是我们自己走一条路，肯定是要互相学习互相融合的。
1: 通过走访宁波的多家企业，我们感受到了宁波口岸进口的新趋势。今年1到7月

0: 宁波口岸进口量最大的就是多种多样的机电产品。
1: 今年一到七月呢，宁波口岸是实现进口贸易3958.8亿元，同比增长呢是6.1%，其中机床、电脑及其零备件还有电工器材这三类呢，同比分别增加是61.7%、43.3%和28.7%。国际产业链的这个协同发展啊，这个趋势还是非常明显，就是贸易还是体现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非常良性的互动的一个格局。
0: 你每天早上喝的那杯咖啡，研磨的那一下，可能就藏着一笔跨国生意。在宁波一家咖啡研磨机工厂，车间里正忙着组装新一批订单。2025年，这里生产的咖啡研磨机卖到了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让这台机器真正磨出好口感的关键零件刀盘，是从意大利进口的。别看这块刀盘不起眼，它的进口量这几年实现连年翻倍增长。
2: 20年，我们是在4万片，进了可能达到200万，25年我们进口这个刀片是在10万片，进额达到500万。今年可能我们这个进口这个刀片会达到20万片，进额1000万。
0: 眼前这个酷似磨盘的部件就是研磨机的核心，刀片也叫刀盘。每台咖啡研磨机要用到2个刀盘。叶方斌是这家企业的负责人。几年前他在一次市场调研中发现，意大利生产的刀片无论是性能还是综合性价比都比同类产品更有优势。
2: 现在这个进口这个寿命我们可以达到25万杯，我们觉得还是它是可能它的1/6性价比，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0: 进口刀片寿命长，成本低，可好马还得配好鞍，把进口零部件和国产配件简单拼在一起可不行，怎么让两者严丝合缝完美结合，更考验企业的真本事。
3: 它的核心难点就是这两块刀盘它之间的一个平行度，在装到这个里面之后它依旧是平行的，然后它出粉也是非常的均匀。在这块进行机加工之后，我们放进去之后，它的这一块平衡是一直维持在 0.02。 那市面上的话它可能是控制在 0.04 0.05， 我们可以实现一个微米级的一个控制。
0: 那么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2: 25年我们做到5100万，今年我们预估是可能会达到1亿，有1/3是在国内销售，国内1/3是东南亚，还有1/3是我们卖的欧洲跟美国。
0: 常年泡在外贸一线，叶方斌对全球供应链相互依存也有了自己的切身体会。
2: 我们觉得国外国有国外的优势，国内有国内的优势，这样保证我们供应链稳定，目的是把蛋糕做大，实现双赢。
0: 如果说前面进口都是工业粮食，那接下来这批是真正端上餐桌的舌尖美味。这天，一批来自南非的西柚刚刚抵达冷链物流中心，海关人员正忙着开箱查验。
4: 共40箱，23.6吨。对于这40箱鲜葡萄柚，我们现场会随机抽取10箱进行检查。在这10箱鲜葡萄柚里呢，我们会随机抽取至少5个鲜葡萄柚进行剖果检查。那对于像这种有明显的腐烂的现象的，我们会对它进行一个取样送检，送到海关的技术中心，由实验室的老师进行专业的鉴定。
0: 这批西柚是当地货代公司最新进口的又一批国外水果。今年他们进南非西柚这一个品类就进了150多集装箱。
5: 150柜，按每个柜子22到23吨去计算，那现在的话量也是可观的。基本上南非的西柚季在国外基本上在4到5月份，然后陆陆续续到国内漂洋过海来了。
0: 一箱箱进口货能又快又顺的登陆，背后离不开一座硬核码头的支撑。
6: 这是宁波舟山港梅山码头，是全球领先的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它有10个集装箱泊位，其中有2个20万吨的泊位，3个15吨的泊位。2025年它的吞吐量突破了1300多万标箱。那么它是怎么做到自动化高效率的运转呢？
7: 您可以看到啊，这条船舶我们可以动态掌握到它的靠泊信息，它的作业动态，包括投在这条船上。

0: 的所有的集卡车的位置，以及这条船接下去要装上去的箱子在箱区里面的一些位置。目前我们港口在作业的有50条航线，主也承接了这个全球范围内的2条主力航线，双子星联盟和海洋联盟，那么覆盖了全球7大洲超过100多个国家。
1: 南非西柚等进口生鲜农产品正是经由这座高效运转的自动化码头进入国内市场。漂洋过海而来的南非西柚走进商超后销售表现如何呢？这是宁波一家商场的奶茶店，店长告诉记者，他们专门用南非西柚研发了一款西柚冰茶，一上市就成了不少年轻人的消费新宠。
2: 然后更酸甜一点，然后也是平时没有吃到过的一种味道，所以想来尝一下。
3: 性价比呢？
2: 挺高的哈，差不多20多块钱一杯，然后可以接受。
4: 平常的话大概30多杯，30到40杯左右。嗯。
3: 节假日呢？
4: 节假日的话大概40到50杯，这款还是比较多的。
1: 除了西柚之外，来自美洲的牛肉最近几年的进口量也在上涨。在舟山港梅山码头的一个冷链仓库，一家货代公司的销售负责人张威正在查看刚刚到货的牛肉产品。
5: 美国货或者是加拿大或者是巴西、阿根廷这些南美货的话，主要是还是稍微的话推向于商超，然后是牛排类这一块为主。相比去年是增加了一个30%的一个量，今年目前已经达到了11万吨这样。
1: 从西柚到牛排，越来越多的农产品漂洋过海上了中国人的餐桌。
6: 从去年的1万左右吨，现在已经增长到了2万吨左右。金额的话，去年差不多是800到1000万左右的体，然后今年现在已经增长到了1000到1500万的体量。
1: 海量进口农产品的背后是一座超级冷库在日夜运转，这里每天进出仓总量达到4000到5000吨。
7: 目前来说，整个华东规模最大的一个冷链，它从-60度到正25度全温区覆盖，包括巴西的航线、美国的航线都是靠向这里，所以我们整体的量就越来越多，而且通过宁波可以辐射长三角跟长江经济带。
1: 今年1到8月份，梅山海关共查验进口冷链产品1675票，同比增长了263%。在宁波大学研究员张梦婷看来，作为超级大买家，中国有能力也有责任拉动其他经济体的消费和购买力，而双向开放最终会让效率得到有效提升。
8: 作为一个超级大买家，他也是一方面有这样的一个职责所在，他有这样的一个消费，有这样的一个经济实力和这样的一个消费能力以后，他是具备去拉动另外一个经济体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消费力和购买力的一个能力的。那与此另一方面的话，其实双向的一个效率会能够得到有效的提升。
3: 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不可以理解，我们越开放越有自信，它能打造我们这个全球的产业链？
8: 对，积极和这个非常向上的一个态度，去真正的承担起我们作为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使命的一个担当。
9: 从意大利刀片到非洲铜矿，从南非西柚到南美牛肉，宁波港的每一个集装箱都在重新定义买全球的含义。今天的超级大买家不再是简单的买买买，买的是全球资源，补的是产业链短板，惠的是国内消费者。更重要的是，买全球的背后是惠全球。多元化采购让更多国家分享中国市场红利，开放合作让供应链更稳更韧。实践证明，供应链安全不等于关起门来自己干，而是以更开放的姿态在全球协作中把蛋糕做大。一个自信的中国正用买的力量连接世界，汇集世界。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8月19号，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盛大开幕，300多家企业、超3000件前沿展品同台亮相。走进会场，最大的感受不再是酷炫，而是一种扑面而来的务实感。现场扫码下单，机器人就能在仓库自主完成拣选、导航、打包，全程仅需1分多钟。煮面机器人1分钟左右就能端出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接下来跟随我们的记者走进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一同感受这场正在发生的产业变革。
1: 世界机器人大会简直是老友见面会，无论是能跳舞的、会跑步的，还是可以帮助人类干活的机器人，我们在过去都认识了不少。俗话说呀，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今天在北京，我们重逢这些机器人朋友，他们会不会出现新的升级进化呢？我们这就进去看一看。
2: 轮足的变成了一个4轮足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对，
3: 这款4足机器人能轻松爬楼过坎，主要得益于关节模组的能力。在本次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他们的关节模组也吸引了多家客户的关注。
2: 我们陆续今天收集了有超过300家以上的一些这种，包括询单、咨询啊，我们都留下了一些联系方式，后续进行这种商务的一些推荐。机器人的占比相对来讲是最大的，我们大概有超过200家以上的都是关注我们自身的机器人关节，还有我们无框电机的这一块。
3: 来看看这种机器狗，它能按照指定路线灵活地上楼下楼，在石子路面穿行，还能在遇到出色的表现，给在场的观众带来了一点小小的视觉震撼。
4: 不像前一两年之前看到的，可能还会有一些失误的地方或者一些粗放的地方，但是现在已经做到很细了。
5: 现场看的话，我感觉它要更灵活一点，电视上面看的话就感觉它要笨一点，实际它是更灵活一些的。
3: 梅花桩是武侠片中常见的练功方式，锻炼的是侠客灵活的身手，而对于人形机器人来说，公开走梅花桩还属头一遭。这个梅花桩虽然不如功夫电影中错落有致，但是桩与桩的距离也并不完全一致。这个小机器人是怎样练就走梅花桩的本领呢？
6: 这个比平地是要难很多的，像平地的话，它任意的落点位置都是可以去踩踏的，但是在这种梅花桩地形的话，它需要能够识别出前面可以踩踏的区域，而且这个过程是需要实时感知的。
3: 桩与桩之间有着间隙，机器人要想走好梅花桩，考验的不是预设程序，而是它眼睛和小脑的实时协同能力，判断力、灵活度缺一不可。这很大程度上考验机器人的全身协调能力，这也是这一代机器人研发的重点之一。
6: 它的灵活度的提升对于这个是有一些帮助的，像它的自由度原来是全身有20个自由度左右，现在它的自由度增加到了29个，主要是包含了腰的自由度的一些提升。
3: 自由度就像人的关节，越多动作越细腻，从20个到29个，这9个自由度的提升让天宫从基本行走进化到了全身协同运动。机器人的经验亮相也带来了不少关于功能和业务的咨询。正在忙着和客户沟通的名叫唐健，是这家企业的首席技术官，这是他第6次参加世界机器人大会。对唐健和他的伙伴来说，一年一度的世界机器人大会更像是一次聚会，他们每次参会也带着最新的礼物来，那就

0: 进化。
1: 我们 1.0 基本上它的一个基本的战斗跑，天宫 2.0 呢就相对更聚焦一些上肢的一些操作能力，然后包括跳一些简单的舞蹈。天宫 3.0 应该说对 2.0 是一个全面的一个升级，像后空翻啊，什么侧手翻啊，什么这些基本上这些你想到的人能做的动作，甚至包括高难度的一些动作就全都可以做了。
0: 从2024年推出第一代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开始，这家企业以一年一代甚至一年两代的速度对机器人进行迭代，机器人的运动能力也肉眼可见的在增强，这恰恰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进化的生动缩影。
1: 2024年是人形机器人元年，就是基本上本体造出来了，大部分还走不了嘛。然后2025年就是说是这种人形机器人的这种量产的元年，可以量产，然后基本一些基础的运动能力，战斗跑啊这些都没有问题。然后2026年就说是这种场景落地的元年，就我们还有我们的一些友商，我觉得是可以看到一些规模化的应用。
0: 人形机器人的运动能力肉眼可见的在进化，而这种进化正在带来一个更大的变化，那就是订单。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全球出货量超4万台，占全球97%。量产正在把人形机器人从展台上的才艺表演推向工厂、仓库和真实场景。来自丹麦的 James 为此专门飞了10多个小时前来参展。他在欧洲的机器人行业工作超过12年，自己尝试过制造机器人，首次参加世界机器人大会，他的思路有了转变，像 James 这样从自己造变成来中国买的客商不止一个。签约仪式上，这家企业和6个国家的20多家合作伙伴签了约，来自法国的诸葛万福就是其中之一。诸葛万福这次来参展，联系了超过50家企业，看遍了几乎所有展位，超过200个种类的机器人。诸葛万福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把中国的全品类机器人引入欧洲。
2: Ladies and gentlemen, are you ready for some robot wars?
3: Are you ready?
2: Are you ready?
0: 热血喊话的是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主席杰克佩里。作为中英经贸破冰者家族的第三代传人，他的家族已深耕中英经贸合作70多年。这次来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他既是来沉浸式感受中国机器人产业的前沿技术，也探寻中欧合作新机遇的目标。一路逛展下来，杰克佩里做出大胆预判，未来10年机器人将成为全球贸易规模最大的品类。他告诉我们，目前欧洲市场对建筑机器人、炒菜机器人、酒店机器人、物流仓储机器人、制造业机器人需求旺盛，而开放合作才能产业共赢。像杰克佩里这样的外国客商不在少数，他们看到了中国人工智能行业的快速进化，也在试着成为这个全球进化浪潮中的一份子。徐麦克是这家企业的海外事业拓展经理，开展当天他至少接待了10波海外客户，主要来自欧洲，其中有2波客户直接下了单。
4: 其实从去年来说，我们能感觉到今年的海外的客户其实他们会更多，而且除了数量以上

0: 生带着妻子和11岁的儿子沿新疆 S101网红公路自驾游玩，呼吁强降雨引发的山洪，车辆被洪水冲至路边，王先生留在车内稳住车辆，妻儿下车避险时被山洪卷走，母子二人不幸遇难。今年6月，广东肇庆鼎湖区突发强降雨，33名游客擅自进入未开放的保护区游玩，遭遇山洪，被困于山间。受山洪影响，现场道路受阻，消防人员用梯子搭设临时通行便桥，徒步涉水抵达对岸后，快速搭建横渡绳索桥，将被困人员转移了出来。根据中国探险协会事故统计，国内大众户外运动年度总死亡人数排名，山野徒步总死亡人数排名第一，主要死因有迷路、失温、坠崖、山洪、突发心源性猝死。很多人觉得只是走路，进而轻视风险。高海拔登山事故死亡人数排名第二，但死亡率最高，主要死因有滑坠、高原病、暴风雪。野外游泳排名第三，在自然水域戏水时，暗流、水草是主要危险，夏季为高发期。雨季峡谷溯溪排名第四，突发山洪是头号杀手，国内有大量群体性遇难案例。单人滑翔伞也非排名第五。进入暑期，许多消费者喜欢自驾越野来旅游度假。记者走访多家汽车越野改装俱乐部，了解到最近咨询选购升级户外应急装备的自驾车主数量大幅上升，那么这些消费者为旅途中可能遭遇的突发情况做好准备了吗？
1: 最近打算出去玩，去西藏，但我想在我那车上挑选一点那个救援的装备，在外面假如说那个有沙坑，然后陷车了，或者遇到暴雨什么的，然后这个肯定是有这方面的需求的。
0: 今年极端天气频发，正在改变许多户外爱好者的出行心态。像刘佳这样开着城市 SUV 的车主，最担心的就是下雨路面湿滑，影响驾驶的安全性。
2: 川西的那个天气就是经常是那个变化多端的，完经常会有什么雾。其实雾倒还好，就主要是那个雨天的话，我最担心的就是轮胎的防滑性。
0: 记者发现，经常外出旅行的消费者普遍都有一定的安全意识，能认识到户外暗藏的风险。那么一旦遭遇极端天气，自驾出行的车友是否知道该如何自救呢？
3: 越野虽然好玩，但是千万不要一个人去出行，不管是你去雨雪还有沙呀玩水呀，尽量还是和车友一起去出行，因为你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大家能去救援你，去帮助你。
2: 这次就是开车自驾，这是我第一次自驾1000多公里然后来这出行，然后我发现路上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然后我才开始考虑说这些自救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买一些就是那个工具包，会简单的进行一个轮胎的那个修补。
0: 在改装店里，车主们的装备清单也越来越专业，过去背个备的

0: 开千斤顶就敢出门。如今面对复杂多变的天气，大家更看重全方位的安全防护。越野改装俱乐部负责人于超告诉记者，近期卖的最火的正是针对性极强的极端天气防护装备。那么如果遇到极端天气，自驾出行又该准备哪些应急自救工具呢？
1: 那么咱们先说分两块啊，第一块咱们先说私家车，有小车和城市 SUV。 如果你自己出去穿越的话，救援的设备我建议你最起码得带一把最实用的铁锹，这个也是最经济实惠的啊，一旦陷了车挖一挖然后车就出来了，铁锹必备啊。再往深度讲一点呢，如果你去的地方比较路比较软或者比较恶劣，你的那个车呢也可以装一对通风板，这样的话通过铁锹挖然后垫通风板，导致你这样你的车的轮胎的摩擦力会增大，这样的话也会很容易脱困。另外一个呢，就是私家车可以用这种轻量化的这个拖车绳，不用用重载的拖车绳，这样的话如果有你自己出不来的时候，如果还有另外一辆车，可以通过拖车绳来实施救援。
0: 于超告诉记者，一般来说家庭用车不会涉及太复杂的极端路况，铁锹、脱困板、拖车绳这几类工具就可以解决陷车问题。而对于一些深度穿越的越野爱好者，面对的路况则更加复杂，在遭遇极端天气时更危险，就得上更硬核的家伙了。
1: 这个越野车啊，就是重型的救援设备，首先第一个就是这种液压牵引顶，这种液压牵引顶呢可以把车有固定的锚点，然后抬高大约一米左右。另外呢，在救援的时候，硬派的越野车相对起来自重要大一些，救援难度要大一些，所以说拖车绳呢尽量用这种宽点的。咱们越野车很多就是要装脚盘的，装脚盘装在前面其实更多的是救别人，装后边呢是救自己。
0: 为了更详细的演示车辆到底该怎么脱困，于超驾车带记者来到了一处河边，这里的河水因为近日来的降雨出现明显上涨，前方道路被阻断了，这时车队应该如何应对呢？
1: 现在目前我们的车队走到这儿了哈，我们必须得过去，因为这只有一条路，但是呢因为下雨这里涨水了，前面的路况不明，所以说我们要看这个水流的流速，还有这个地面的这个结实程度是否能支持车过去，我们先试探一下，找一个最轻的车先试一下。
0: 朱启新告诉我们，面对天气突变，首先要对自然充满敬畏，对危险足够重视，其次也要有足够的安全措施来应对风险。为此他在车辆上准备了许多户外生存及救援工具。
2: 这是一个气泵，通过这个软管在左侧和它连接，然后可以给这个汽车轮胎打气儿，然后再往这边来就是一个气囊的千斤顶，通过我那个位置的气泵打气，然后就可以把这个车支起来，主要换胎啊，比如修个支臂的时候可以用得上。
0: 据数据统计，国内自驾线路排除非法穿越无人区，铺装公路自驾死亡率排名中 G219 丙察察排名第一，风险点在于大流沙落石、连崖窄路、雨季大规模滑坡、暗冰、浓雾、手机大面积无信号、7至9月雨季不建议通行。墨脱公路排名第二，被称为易致灾害百科全书，风险点在于嘎龙拉隧道前后雪崩、连续泥石流、持续山体渗水、狭窄单车道、错车空间极小、雨季经常短时断道。 G317 川藏北线排名第三，相比 G318 游客更少，补给稀疏，货车多，路窄，冬季暗冰漫长，长线疲劳驾驶风险突出。 G318 川藏南线是相对成熟的进藏路线，死亡率排名第四，但死亡总人数最多。 G219 新藏线死亡率排名第五，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超长无人区段，氧气稀薄，昼夜温差巨大，生存风险来自高原加孤立无援。除自驾出行外，暑期山野徒步、山林露营、户外登山人群密集，而徒步出行无车辆防护遮挡，面对突发极端天气风险更高。近期多地出现游客徒步遭遇暴雨、雷暴、山体滑坡被困的险情。
3: 然后今天的天气呢，马上可能会下雨，我们的雨。

0: 你都带了吧？
1: 青鸾是一位户外徒步爱好者，休息时经常组织徒步爱好者一起出行。
0: 比如说我们下暴雨的时候一定要远离一些树啊，特别是孤独的那种一棵两棵的树，千万不要上那个树底下去。山洪呢，比如说看见河水有点泛黄了，有点上涨了水，我们就马上往旁边或往地势高的地方去。然后雷电呢，或者是下大雨啊，那我们肯定不要找避雨的地方，我们一定要找宽阔点的地方。首先其次呢，我们要一定要随身携带雨衣。
1: 针对徒步户外出行，安全部门明确多项刚性避险准则，出行前必须全程关注目的地及沿途气象、地质灾害预警信息，坚决杜绝暴雨、雷暴、大风天气进山徒步，坚决杜绝前往未开发野山、峡谷、河滩等危险区域。
0: 比如说风特别大了，然后马上天气要有大暴雨的这个信号来临了，我们一定要返程，一定要返程，不要继续前进了。首先你不知道前面的路是怎样的，除非你之前探过这条路，你知道这条路线是什么。

0: 当前我国已全面进入主汛期，强降雨过程多，历时长，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多重风险交织叠加。目前正值暑期旅行高峰，户外自驾、登山、露营、峡谷探险、徒步、溯溪等游玩活动激增，多是汛期户外风险造成的危害后果也触目惊心。7月26日，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一河谷地带遇极端短时强降雨后突发山洪灾害，大量自驾露营休闲的游客来不及撤离，造成10人遇难、23人受伤。是什么原因导致暑期出游事故高发？在今年极端强降雨、强对流天气频发的情况下，您在外旅游时，特别是在野外环境下，该如何防范各种险情，做好安全防护呢？福建的陈锦斌平时热爱旅行，他和新婚妻子做了一个浪漫而大胆的决定，要用新改装好的床车从福州自驾到新疆，挑战10000多公里往返，带着小狗一起完成蜜月旅行、拍婚纱照、徒步和爬雪山的梦想。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浪漫的旅途中却隐藏着众多隐患。二人入江首站就直奔哈密大海道的荒野秘境，这里的温度高达44度。虽然工作人员告知景区内会刮风，但他们并没有在意。但很快，小两口就感受到了新疆大风的威力。
1: 被吹得走。
2: 我当时就觉得来都来了，到了门口不可能不进去吧。我又觉得这个风啊，再大也是后面的事儿，趁着现在没风就先玩，但没有想到后面风会那么大。
0: 戈壁荒野气候极具迷惑性，局地气候瞬息万变，短短数小时，晴空烈日，骤变狂风肆虐，漫天沙尘四起，沙粒击打车体作响，车辆行驶出现轻微漂移。
3: 当时我是第一次经历这种事情，很激动也很害怕，我只能抓紧方向盘不让它偏移漂移车道，注意力保持高度的集中，并且放慢车速，这样会比较安全。
0: 为了避风，他们只能露宿在应急避难场。
4: 我们看到了希望土立方，它这个避难处很精细，就是用这些洞洞板，
5: 这上面都已经结满了很多沙粒，其实已经挡了很大的风了，但是这里面还是有点点风。
6: 今晚寸步难行，只能就在这儿了。我们先去服务区里面看一看吧。
7: 还有一种方案就是夜宿服务区里边了。
6: 哇，这风你见到了吗？
7: 呼啦呼啦的，你们看我们的车灯，在避难所里面，它的沙子有多大？
6: 哇哇哇哇！等一下，等这个风过去一下。我现在被沙子打得身上非常痛。
2: 服务区和避难处不到50米的这个路程，每一次我都要做好十足的准备，等着风相对小一点的这种空窗期跑过去。
6: 就现在。
0: 见惯了沿海的台风的这福建两口子，总觉得内陆的大风没什么杀伤力，但这一接触才领教了新疆大风的威力和破坏力。
8: 这风风有8到10级阵，要连刮3天，景区也把后续的一些越野路线、徒步路线都给封了。
0: 新疆大风依靠山脉隘口的峡管效应形成，全部集中在两山之间的风口路段，瞬时阵风甚至能达到12级，历史实测最大风速超过50米每秒，风力远超台风起步标准。新疆大风不仅能直接把人吹得站立不稳，把树木吹得拦腰折断，乱飞的石块建材还极易砸伤路人。遇到大风时，高速上的车辆能见度会很低，不仅车辆容易漂移或者被卷起的碎石砸中砸裂，车体宽的车辆还很容易被横向狂风直接吹翻。在新疆的风区，曾经出现过13级大风掀翻客运列车，导致10几节车厢脱轨的情况。它的威力不仅不逊色于台风，甚至因为来势猛、风速大，而且毫无遮拦，会对人、对物、对交通造成更大的威胁。因此，游客自驾新疆一定不能心存侥幸、放松警惕，在出发前一定要做到提前查气象预。

0: 预警，看到大风黄色预警谨慎通行，橙色红色预警直接更改线路，尤其要避开30里半岛的千野和小两口的努力下，他们俩都成功登顶了冰塔连4600米的制高点，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磅礴和成功的欣喜。但就在两人离开慕士塔格冰川的第二天，他们却听到一个噩耗，一支商业登山队在成功登顶了7000多米的慕士塔格峰后，在下撤途中却遭遇突发极端暴风雪，多名队员不幸遇难。
1: 我现在想想还是很后怕的，在我们离开没有多久就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事情，在高原徒步其实还是要小心为妙的。
0: 高海拔雪山区域极易出现气温骤降、阵性大风等极端天气，还随时可能发生雪崩等地质灾害。
2: 你一定要穿防滑的，所以你这装备是不合格的。
3: 那我其他没有啥问题吧？你看我这还有雨伞，这你看又可以防晒，又可以防雨。
2: 对，我知道雨伞的话是，但是呢，我们在爬山，爬山的话山里头全是树，还有灌木，你怎么能打得开伞呢？下雨的话我们就说这个还招雷呢。
0: 那么徒步的安全装备到底是什么样的呢？赵然为我们展示专业的适合一日徒步的轻量化登山包。
3: 哎呦，这个包是不是速干的呀？
2: 对啊，我们看一下啊，首先我们带的话是医疗包，我们在徒步过程中经常会发生的话擦伤崴脚之类的一些意外情况，所以说我们要一定要配备的话这种医疗包。
3: 点棒。
2: 对，
3: 这是盐水冲洗的装备。
2: 对， 对，
3: 还有这是葡萄糖饮品。
2: 对，
3: 口哨
2: 应急用的。
3: 纱布冰袋。
2: 对，我们要提前的话把它给
4: 冰箱。
2: 对，备上了。我们路上一定要带头灯防止意外嘛。还有的话就是我们这个保温毯，山里头我们最常见的一种意外呢，其实的话是失温，身体的热量慢慢在流失啊，我们身体就变硬了，会死亡。急速失温的时候一定要有保温毯啊，比如下了雨啊，或者说这里潮，我们可以打开到当防潮垫使用。
3: 这买个不错啊，贵吗？
2: 不贵，就几块钱一个。
3: 几块钱一个。
0: 两个专业的登山包还能拼在一起作为救人的担架呢。
3: 看看两个专业背包秒变担架，靠不靠谱？
5: 1、2、3，走。
3: 哇，还真能起啊。
0: 虽然一路上山林水库景观齐全，景色优美，但途中也有不少碎石陡坡和岩石小路，浮土碎石一打滑，对膝盖的消耗和颈椎的负担都比较大，如果不会正确的徒步姿势，还会造成脚踝扭伤、肌肉拉伤等问题。那么究竟应该如何正确徒步呢？
5: 其实在每一步登山的时候，我们都以腿和臀部主导去发力，所以都像一个做健身房训练的这个弓箭步走一样，所以这样把重量放在我们肌肉上，
6: 脚尖、膝盖和髋关节这个点成一条直线，把力线对了，抬头挺胸，这个时候又用我们的腿和臀蹬地发力，然后把这个腿顺势的送过来，然后这边的腿同时在蹬地，
3: 也是一条线哦，
6: 也是一条线，然后就切记不要走路的时候，切记不要足弓往下擦膝盖扭和弓背，这样特别容易损害我们的膝盖、腰椎以及颈椎，所以抬头挺胸，然后来往前迈步，用前腿来蹬地，加上自然的摆臂。
3: 站一点。你看我这样会走路
6: 的，身体腿微微上坡的时候微微折一点宽啊，对，用腿蹬。
0: 赵然介绍说，进山前别忘三查：一查天气，雨天大雾大风坚决不去；二查路线，只走成熟正规步道，绝不闯无名野路；三查体能，身体疲惫熬夜体虚时绝不强行进山。
3: 一路走过来，真发现了，原来这一个包，一个条裤子。

0: 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还在遗憾没中签2026南京马拉松？机会来了！星源基金13周年专属福利，星源基金持有人即可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南马赞助商特邀名额，更有南马精美周边等你。